将来干好了，自然有诸位的好处。希望弟兄们多捧场，多捧场。”说到这里，不由自主的向大家躬了个罗圈揖。我再把超凡先生交代的事情学说学说。第一，佃户轮流当保兵，一年一换，谁要是不干或者是跑了，那就得枪毙、活埋、刀子砍，你们就得选一条。第二呢，保兵没有薪水，吃饭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捡好的吃，官绅就要吃官饭，零花钱靠自己攒。说到这里，一看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兴趣，然后又着重做了补充，从腰里拿出个宝盒来，就靠这么一块小小的木头，我吃了半辈子。随手又拿起一只老套筒子，要是拿着这七斤半，弄不到这龙大头，龙大头就是银羊，那就怪你们自己没出息了。我现在跟大家说，不是没有油水，是有油水的。还有呢，本乡本土的，你们呢要要女人有的是，不过呢得立点功劳，该抓就抓，得枪得人，然后呢自然想要女人就能得到手。可是呢，我大肚子也有对不住乡亲的时候，我若要有点私心，也难逃超凡先生的掌心，觉得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咱们以后在一个锅里颠马勺，咱们弟兄要团结一致。今天呢，我就说到这儿，先吃个团圆饭。鸡拿来没有？不要往我家送了，拿回来，拿回来。就这样开始煮这老母鸡汤，大伙喝汤吃肉，嘿嘿，这周边散发出香气呀。就这样，众人心里也挺高兴。杨大肚子现在当了大队长了，以前是个穷光蛋，现在可是得意忘形了。回味着平生，这是第一次的威风排场，觉得当这个官儿比赌博更有味道，这是一种福气。他思索起来，他爹埋在这乱石岗一棵松树下，那棵松树长得十分的魁伟，他住在杨超凡的大围子外边一个小湾子里，而湾子虽小，可是三面靠水，一面靠山，水草野树围这个庄子越长越高，望气升天，越想越高兴。从腰里掏出这龙头大羊，就这样颠了颠，哗楞楞一响，来人呐，这样吧，哈哈，今儿个我高兴，我先垫上几块去买酒喝，乐极生悲。突然又想到他爹，想到他本人，几十年来偷坑拐骗，数不清的冤家债主，心里噔噔噔跳起来。又想到当队长要打仗，这枪子儿可没长眼睛，碰上谁谁倒霉。这和赌博可不一样，这次输了钱，下次再捞回来。这次拼了刀子可能就没命，身上可能有窟窿有疤痕，要弄不好就来个一命呜呼。他的眼皮也跳起来，这时候班长来报告，鸡汤都炖好了。边说此时流下口水，嗯，好好好，还有什么呢？报告大队长，现在按着您说的酒也买来了。啊，好好好好好，哎，我这就马上去。干什么事情都不容易啊，咱们赶紧喝汤，喝汤。大家就这样喝汤，哎呀，高兴一番。放下他咱先不说，单表游击队离这个杨家祠堂二里地的地方分配了任务，八爷爷带领侦察队和这个新战士们编成二纵队直接进攻祠堂，江峰带领一纵队要过祠堂堵住去路，八爷爷原地休息待命，江峰带一纵队由这韦家长带路继续前进。过了约莫能有一个小时，
看这祠堂被

最后红光晃了晃，八爷爷知道这是一众队布置好了，于是直扑祠堂而来。祠堂内今儿个灯火明亮，想必敌人没有发觉，来他个窝里捉鸡，全都给他端了。方克荣兴奋一蹦，蹦起多高，闯进大门，接着其他队员持枪而入，这才发现敌人跑了。八爷爷命令快搜。大厅里摆着都是些筐，筐里装着米，还有一瓶酒，厨房还炖着一锅鸡，还有几个热馒头。院子里有几只破草鞋，可是怎么找也没找到一个人影。锅里这鸡还香喷喷的，冒出香气。一伙新战士围上去，方克荣挤到最前边，八爷爷从背后捅了他一拳。敌人跑了，还不快去追！方克荣此时也要走，这时候八爷爷乐了，嘿嘿，这回呀，嘿，可好了，有鸡吃了，有鸡吃也不能乱吃。就这样告诉方克荣，咱们有纪律，不能不懂纪律，不要乱来，不要乱来。江峰这时候带领一众队，已从敌人退路包抄过来，到了祠堂门口，见到八爷爷，才知道扑个空。方克荣说：“准是啊，钻了柴火林子了，我去追。”说着就上山，再表扬的肚子怎么跑的？确实，听到动静后就钻入柴火林了。这保兵们早已跑得各自逃命，杨大肚子喊也不敢喊。也不敢说什么，带着两个班长就这样在后边走，噔噔噔噔，一边走一边跑，一边走一边跑，最后藏到了大河里草根下边。这时候再看，这时候方克荣，哼哼，他有他的想法，心说我打野猪都有办法，对付人我还对付不了，这柴火林里除了野猪走过，那人是没有办法走得了的。钻到柴火林，就像那鱼游在水里一样自如，像飞窜在草上的蛇一样轻快，跟他去的战士落到后边也正常。方克荣不一会儿就赶上敌人，隐隐约约听着前边有响动，不知道是猪还是人，蹲下来又静听，侧耳静听，这时候再看两个班长架着羊大肚子就逃跑，就这样一看前面这两个，就明白了，打野猪是行家，追人自然也是行家。等着等着，方克荣这时候做好准备了，一看呢，同志们也跟着来了，这时候就到了蛤蟆嘴，误入野猪洞。就这样进了野猪洞了，又往前跑，又往前跑，打野猪啊！方克荣可是百发百中，在这柴火林里可练过，那野猪都怕他，所以百试百灵，百试百验。这时候跟他来的战士也到了他跟前，正要双去抓这个俘虏，突然前边又有响动，原来有一人这战士放的枪。这一枪把一个班长给打死了，大肚子趴在地上不敢动。还有一个班长，就是白天放哨带着抓鸡的人，在这生死的时刻也顾不得什么羊的肚子，独自一人拔腿噔噔噔就跑。随着又是一枪，啪，打在另一个人胳膊上，此人就把枪嘡啷扔在地上，转身还跑。方克荣三晃两晃来到这个人的近前，就把这伪班长给抓住了。再看后边的战士也赶来，扑奔羊的肚子。方克荣背着枪就这样往回走，高高兴兴唱起来，唱了一段茶山歌，觉得唱的还不够意思，接着哼哼哼哼游击队歌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

又唱起来了。侦察队队长金宝来，怕扫了他的兴，就在这儿听着，也跟到他的后边。可着，这夜晚执行任务，可不要大声喊叫，会暴露目标。方克荣也听不进去了，现在高兴啊。再就是唱着唱着，再表扬的肚子被压着，就是成了俘虏，压到队部。江峰拍着方克荣的肩膀，好小伙子，干得不错，真有两下子，快去吃饭吧。方克荣红着脸，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把江峰叫到一边，悄悄地说，今天晚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瞧了瞧杨大肚子，从腰里拔出一把锋利雪亮的匕首，比划一下，让我把这羊的肚子给宰了，我过过瘾也好。江峰笑了笑，哼哼，你说的不对，此言差矣。我倒不打算杀他，这个胖子我觉得有一定的利用价值，现在不能随便动手。这时候，侦察队的队离革命胜利还远的，你呀，不要以为抓了羊大肚子就了不起，千万不要轻敌，不要鞠躬。不要不遵守战场的纪律。还没等说完呢，方克荣不愿听了，哼，你说这话是针对我是怎么的？你还批评我，连江政委都夸奖我，你有什么意见？有种你也抓抓俘虏，让我看看，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说着话不乐意，扬长而去。金宝来赶到，判断是对的，更无疑了。追上去，一把拉住方克荣，耐心地说：“我是个直性子，克荣啊，说错话你也别恼，别跟我一般见识。咱们可不能有骄傲的情绪，打胜仗是集体的力量，谁也不能随便鞠躬。譬如说，今天你确然得胜，也做了不少这大事儿、好事儿。”确然也取得成绩，但是你得克制自己的情绪，不能骄傲，不能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这样做，这党也是不允许的。方克荣越听越听不下去，认为这是揭他的短处。哎呀，这你什么意思呢？金宝来又说了几句，方克荣实在听不进去，这火就上来了。我看你是瞧不起我，瞧不起我姓方的，咱俩话不投机半句多，你也就别跟我说了，我不愿意听你说话。以后啊，你别跟我讲那么多，嘿嘿，这方克荣还来了脾气。红色血染记第34回，书接前文，方克荣现在很狂妄，金宝来说他几句听不进去，后来这金宝来呀，更提出一个要求来，这要求啊，使他更加恼火。金宝来说，虽然呢，你得到枪了。你应该把枪给交出来，交给组织，这是上面应有的这种规定，你不能违反规定。这时候再看，此时方克荣更生气，我要不交这盒子枪，难道我就不姓方了？我把这枪交给你就是，咱俩一条鸡腿儿，我岁数大了。也不中用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年轻力壮的多吃点，再抓几个反动派。方克荣这心热乎乎的，接过来，刚才挨那一拳早就忘到脑后。方克荣一面吃一面和八爷爷谈起这事儿来，心里别扭，说刚才遭了一顿批评，现在呢，我有个事儿想不通，八爷爷。我问问你，哦，孩子，你说吧，你说这个当保队长的是坏人是好人？嘿嘿，当然是坏人了，武装反革命。

那坏人为什么不杀呢？八爷爷，我问您这事儿，我心中实在想不明白。红军不杀俘虏，这是政策，可是他罪大无边呢。罪大无边，他投降了，也交枪了，所以这里边有政策。就这样，哎呀，此时再看这方克荣狼吞虎咽，把馒头和鸡腿都给逮了。吃完了之后，一抹嘴，往这儿一坐，心里美滋滋的。不表他，再说江峰正在审讯羊的肚子羊宝，小毛在另一个房子里压着这韦班长，卫生员呢给这韦班长伤口都包扎好了。这时候，方克荣也问完了八爷爷想问的问题，也吃的饱饱的。气势汹汹，大摇大摆走进来。小毛看着他，赶紧。这时候他二话不说，拽着小毛就出来。我说你要干什么？我说你个小鬼，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别问的太多，跟我来。两个人把韦班长就给押出来了。就这样压着压着，走到半道，扑通，小毛摔倒，方克荣赶紧把他扶起来。然后把这韦班长就绑到柴火林了。哎呀，方克荣啊，心想这羊大肚子装上肯定行。哎呀，地主婆家嘛，出身的那自然是好。结果去了一看，有点泄气。哎呀，跟那个杨超凡家比，可差得太远了。杨超凡家那长长的吊桥，高高的门楼。使方克荣升起万丈怒火，突然眼中冒着这怒火，想起当初母亲领着到他家讨饭，母亲挨了多少次狗咬，我挨了多少次毒打，有心和小毛闯进去，那么这韦班长没人看着，自然把他吊到树上，对小猫说：“你好好守着啊，我呢自然。”就会回来，我去办点事儿，去去就来。他要是敢反抗，你就打他啊，打他，他肯定也下不来。方克荣安排好了，轻轻的摸到吊桥边，吊桥并没有拉起来，几大步冲了过去，躲在门边探头一看，大门是敞开的，一个箭步就进去了，还是没有动静。顺着这围墙转悠了那么一圈，各屋子里搜了一遍，空无一人。原来是逃走了，嘿嘿，方克荣大失所望啊！各屋子搜索一遍，空无一人，这心里心说话，我不能白来一趟。眼珠一转，有主意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不能白跑一趟，放火烧。就这样找来引火之物，开始点火。这时候就听着有枪响，啪啊！他有点吃惊啊。小毛是我领出来，小毛，小毛，喊了几声，但是离得有点远。你想，你喊，这时候小猫能听见吗？心说话，小猫要出事儿，有个闪失，我太对不起人了。书中代言，这里有段隐情。原来那韦班长是吊在树上，看方克荣一走，就剩下个小孩守他，是个逃走的好机会。开始利用他，需给小猫多少钱，多少东西。小毛不搭理他，接着又恐吓说：“树里有鬼，这水里有毒蛇。”小毛一点也不怕，也不听他的。就这样，小毛此时把枪也端好了，一步不离这岗位。韦班长啊，一看自己这么弄那么弄，小毛不上当，无计可施，又改用威胁。小八路兔崽子，你不放我，我自己会解开绳子，解开绳子，我掐死你，把你扔到水里喂王八。小毛还嘴，哼，你随便骂，你越骂越生气，我越高兴，你骂得越凶，我更觉得你是个饭桶。小毛。

我也发火了，我从小就打坏蛋，你再骂我，我就收拾你。就这样三说两说，小毛来了急脾气，有点受不了了，士可杀不可辱，二话没说，把这枪举在手中，啊，啪一枪，把韦班长就打死在眼前，死的是韦班长。等方克荣到至近前一看，心中有些害怕。八爷爷一再跟他说：“红军不杀俘虏啊，要杀得有上面的命令才能执行，不能自己随便这么干。这怎么办？”他对小毛说：“小毛啊，你回去将政委要问。”报复的情绪倒挺强烈，这种情绪使他们很勇敢、坚决的斗争。这种情绪也让他们破坏了应有的政策，不能蛮干。你们这是消极的革命意志，这不可取。一定要提高思想觉悟，这样的事儿绝对不能再允许了。你们做的绝对是错误的，对坚决反革命是可以杀的，但是不能为杀而杀，一定要取得群众的这些理解，瓦解敌人的作用，还要贴布告做宣传，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江峰把将要释放杨宝杨的肚子的事儿向。

放你回去，以后如果作恶，就跟这个班长是一样的下场。杨大夫他想，我是不是犯了错误了？到底我错在哪儿？琢磨一路，江峰看他神色比较忧郁，也没有派他去侦查。早饭后找他谈话，大爷爷也在场。这件事儿如果出在老战士身上，江峰一定开个批评会，或者给予处分。但是江峰考虑到方克荣的母亲躲在深山里十几年了，他又才参军，还是个新兵，只好慢慢的教育，温和地说：“克荣啊，你想好了没有？你先谈谈你的错误吧。我有什么说的？我没有变心，更没有投降。我也不是什么改组派，地主骂我红军羔子，我出身是革命家庭，我母亲那也是老百姓啊。”八爷爷这时候打断他的话，扯那么远，你哪学的这些东西？江峰笑了笑，哈哈，八爷爷，没关系，让他随便讲。克荣这十几年举目无亲，和母亲躲在深山里，能和谁说知心话？让他讲吧，让他讲，一吐为快，说到方克荣的心里去了。这像揭开了他的闸门一样，满肚子苦水往外倾吐。那时候我人还小，天天盼父亲回来。我父亲是红军十五支队的政委，就在家门口活动，就我这么一个儿子，常回来看看我。离家近的时候，还有时把我接上到队上玩两天。有一回呢，一两个月没信了，大批白匪军进山，母亲不放心，我就天天哭。俺们娘俩到后山去望去听，到处都是炮声，见不到人。以后八爷爷跑回来才知道父亲他老人家牺牲了。八爷爷送我们母子二人逃出来，上哪儿去？母亲说人死了也只能见一面，也要见一面，领着我们上了莲花河，也不管有路没路，就摸上去了。八爷爷说已经是水葬了。就这样，哎呀，我们感谢八爷爷。心江峰在默默地听着。方克荣继续说，我们母子二人下了山，上哪儿去？哪里是家呀？后来呀，在石头上坐着憋了半天，才决定到这酒坊店子姐姐家，心想这和方家言不是一个宝，也可能躲得过去。谁知道这个保长也很坏，第二天带着我就把我给抓了，做了保丁。我母亲也被压下来，姐姐为了救我母亲，卖掉她的小铺子，又把我母亲背出来。你说我遭了多少罪才能有今天呢？我遭了多少罪啊！说一阵哭一阵，说一阵哭一阵。方克荣这心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我接近共产党，而我也报了仇了，后来我家里的事儿也就多了，而我们又遭了不少毒打，种地不成，我母亲又领着我去讨饭，到地主家门口不是吃着饭，而是放狗被扰啊！我遭多少罪呀？现在我不就杀了个坏蛋吗？你看看你们不依不饶的，这让我心里痛啊，痛啊！江政委这时候听着，再看方克荣接着说：“打土豪劣绅，这是我的本分。”替我爹报仇也是应该的，我一心加入共产党，我也立了功了。江政委，我下山就是为了这些。江政委也听完了，八爷爷也不作声，默默地点点头。江峰点点头说，对呀，应该报仇。方克荣不解地问，那为什么只杀了一个就犯了错误？八爷爷说，杀是可以的，你不该不起

0: 懂事就上，江峰慢慢开导他。对，八爷爷他老人家说的对，革命队伍里应该一切听从指挥，不能自由行动，主要还是你不能彻底懂得报仇是什么真正的含义，什么意思。报仇不只是杀几个人，而在于全面的消灭敌人，打倒这地主阶级，建立革命政权，穷人做天下。范克荣说：“那坏蛋怎么能叫穷人做天下呢？还不是应该把这坏蛋敌人杀了才办得到？”呵呵，江峰一笑：“你是毛嫩呐。”消灭敌人不能靠一个杀字，他交了枪，投了降，就得有政策，有新的政策，明白吗？范克荣说：“敌人哪有那么老实的？”江峰说：“是啊，敌人是不老实，不打不怕，不戴孝帽子不哭爹，非打他疼不行，打怕了就可以将他瓦解，区别的对待。”而且镇压那最反动的，争取动摇的。你看这个羊的肚子就不一般。你说打这一枪还没打呢，他就跑了。国民党的兵都是抓去的，有几个肯给他卖命？如果抓一个杀一个，就会增强敌人的顽抗心理，不便于消灭敌人。如果交枪不杀，就会削弱敌人的战斗力，你要明白其中之理呀。范克荣用心的听了半天，恍然大悟：打仗还有打仗的政策，这回是我错了。可是我还有件事不明白，就是这一切听指挥的事儿。如果我出去侦察，碰上敌人，经过请示再打，怎么来得及？或者在战场上抓俘虏，他抵抗，我不打死他，他就打死我，那我怎么办？江峰说：“这当然可以呀。还有一件，就是我烧这个地主家或者老杨家，那也是错误。那么这是农民的报复性，那这是不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呢？工人阶级的眼光远大，要夺取政权，要做天下。要是……”烧房子随便烧那不行，得让穷人住，这才对。嗯，好，好，好。江峰点点头，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呀、啊。不是百克荣也明白其中政策是怎么回事，讲透了自然就清楚。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人要团结起来，那10%的反动派呢，自然而然的要打死他，或者要惩处他。对有些人呢，要分化瓦解；有些人要联合中立。一切能联合或中立的人，就不能随便的打死。比如说，这杨大肚子杨宝。可以利用他一下，这种人呢，并不是真心给国民党办事儿。不过在这件事情上能利用，或者利用他几天也是好的，就能争取不和我们坚决为敌，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从此之后，可荣，你要记住，团结90%的人，为化解、瓦解10%的人。争取中立、联合、孤立，而不杀俘虏，严办守恶，许多的道理你要明白，你要知道，你要懂得。范克荣一听是频频点头。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

0: 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浩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乐屿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诺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4，136-2436-86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
1: 水稻整地期需要五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轻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像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是升旗石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1: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很多人。有车前面有行李，
1: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

及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

0: 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殿下，刘庄、刘洋要逃出长安城，本来呢应该出长安城东门，没想到大街上难民太多了，这一冲一撞啊，陪同万修也找不着耿冲耿眼了，也看不见刘石刘龙了，被老百姓拥的他们俩就走错了方向，都出了长安城的南门。南门外头，青州王带着三万大兵早已然把阵势裂开了，陪同万修两个人要面对反王的兵将，他们并不怯阵，可是身背后背着两个孩子呢，刘秀的两个儿子哪见过这种阵势啊。陪同万修就跟两位殿下说，让他们闭上眼睛，千万别睁眼。这样陪同万修往前一催马，出了长安城，来到吊桥，往外边一看，反王兵将是人山人海，几十员战将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青州反王杨广。这时候陪同万修一出这长安城南门，两个奸臣陈本、曹轩就看见了，因为陈本、曹轩是负责南门，他们把南门开了，催马出城来迎接杨广。正在彼此施礼呢，这兵丁就喊上了，王爷您看，出来两匹马，两员战将。陈本、曹轩回头一看，这两员大将不是云台将陪同万修吗？陈本看了看曹轩，曹轩看了看陈本，两个人相视一笑啊，这是奸臣知道奸臣的想法。他们两个人看见了，在陪同万修身背后全都背着个孩子呀，这个小孩头上戴着王冠，身上穿着黄缎色的绣龙衣，没错了，肯定是逍遥王刘秀的两个儿子呀。陈本、曹轩就跟杨广说，千岁您瞧见没有，那两个骑马的可是两员云台大将，那个掌中枪的是陪同，那个是万修啊，这掌中擦的可也不弱呀，两位云台大将出来了。哦，这两个人是云台大将，云台大将，那你们就打去吧。哎呀，千岁，我们说的不是云台将，您看这两个云台将身背后头都背着一孩子呀。哦，这两个小孩是何人之子呢？千岁，那是逍遥王刘秀的两个儿子，逍遥王的两个殿下呀，您还看不出来吗？这是两员云台将要保驾突围，带着刘秀的儿子到信都关去找刘秀，可千万千万不能放他们逃走啊，得把他们捉住啊。好，来呀，我军严阵以待。大令往下一传，三班大兵精神抖擞，要捉拿云台将，要捉拿刘秀的两个儿子。杨广一想，我要想在羌王面前立下威风，这回我得想办法把刘秀两个儿子捉住。大羌王刘廷、小羌王刘林一直看不起我杨广，今天我就露个脸。杨广往前一催马，掌中大刀就直奔两员云台将去了。陪同一看，陪同高声喊嚷，前面什么人敢拦住你家云台将的去路？杨广勒住坐骑，用大刀一指，你是云台将吗？故青州王杨广在此。陪同根本不理他，往前一催马，抖大枪奔着杨广就炸。杨广一看这枪扎来了，拿大刀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一搓蹬，这一下可把杨广吓坏了。就瞧见陪同大枪奔自己右肋扎来了，使的是内穿针，可是他右手还有一支鞭，他是左手枪扎奔自己右肋呀。杨广当时就明白了，这招好厉害了，这叫枪里加鞭呢。枪跟鞭是同时到，我躲得了鞭躲不了枪，躲得了枪

他们两个人，一个掌中枪，一个掌中叉，就撞到青州兵将大队里了。那陪同万修是久经大敌呀、啊，陪同把这条金钻盘龙枪抖开了，向青州兵乱扎，一边杀一边高声喊嚷：“反王兵将听阵，在下云台将陪同，知道云台将的厉害，急速闪开了。”他嘴里喊着，这匹马横冲直撞，就如同虎荡羊群呐、啊。青州兵将虽然想拿他，但是拿陪同不容易啊。陪同还得照顾着身背后背着的逍遥王的儿子，不然的话，这条大枪使开了，一手枪一手鞭，那青州兵将死的还得多呀。他往前催马杀，杀的青州兵将东倒西歪，横躺竖卧。后边万修把三股亮银叉一抖，哗楞楞叉盘子响，跟青州兵将也动起手来了。离着近的拿叉叉，离着远的掉个叉边就打，啪！打到青州兵的脑袋上，这脑袋就粉粉碎呀、啊！吓得青州兵抱头鼠窜。可是两个人虽然勇，两个人可不敢恋战。陪同杀着回头喊：“万伯修，快跑，快跑！”两个人上追，两个人马不停蹄的往前跑，越跑越快，越跑越快，把青州兵就落下挺远了。虽然说青州王杨广骑着马，杨广手下战将、偏将、牙将、中军官骑着马，但是青州兵都在部下呀，所以部下兵跑就跑得慢了。这样陪同万修就离着追兵比较远了。可是陪同万修一边跑一边回头，一边跑一边回头，恐怕敌兵追上来，本来方向的就跑错了，好容易找着方向了，经过了回头了，又把道给走错了，就奔了东北方向跑来了。跑着跑着听不见后边的追杀声音了，赶紧找了个村镇歇一会儿，跟当地老百姓要了点吃的，然后再往前逃。逃着逃着听见声音了，后边青州兵又追上来了。陪同万修玩着命的跑啊，跑着跑着哥俩可愣了，赶紧勒住马，因为前边有一座大山阻路。两个人把马勒住了，可回头一看，青州兵离得挺近了，再往前跑没路了。陪同啊，咱们爬山吧。哎呀，爬山的马怎么办呢？裴天才呀，只有弃马上山了。哎呦，这马跟我多少年了，我舍不得这匹马。你舍不得，我万修也舍不得呀。这时候顾命要紧，还得顾着小殿下呢。你要不下马，我可下马了。说这话，万修、万伯胜由打马上跳下来，往山上就走，左手拄着叉，拿着叉翅子拄着地，这右手啊，得抓草就抓草，得抓树就抓树，得抓山石就抓山石。就这样，万修、万伯胜背着殿下刘庄，一步一步往山上爬。这马可是善通灵性啊，万修万伯生这匹马跟着他也不是一年两年了，看见主人走了，这匹马扬着脖子冲着山上淅沥沥的叫，这声音的惨呐、啊，让人听着心酸，眼泪都能下来。陪同回头再一看呐、啊，了不得了，青州大军铺天盖地，漫山遍野跟潮水似的涌上来了。嗨，陪同也没有办法了，只好把心一横，甩凳离鞍下了马，右手使枪拄着地，左手抓山石抓树木，背着殿下刘洋也往山上爬。陪同这匹马也冲着山上淅沥沥的直叫啊。陪同回头一看，自己心爱的战马四蹄乱跳，摇头摆尾。陪同不忍心再看了，紧跟着万修一步一步就爬到了山顶，到了山。

山顶上也不敢休息呀、啊，要往前边的后山逃。这时候，青州军就到了大山底下了。两匹马在这淅沥沥的叫唤，两个奸臣陈本、曹轩就看上这两匹马了。俩人一递眼神儿，就到了青州王杨广的左右。王爷，您看，这两匹马，一个是陪同的马，一个是万修的马。王爷，您要不要呢？就赏给我们哥俩，好吧，爱骑你们就骑吧。要按说，这八大奸臣在朝中做官做了这么多年，上欺天子，下压群臣，贪赃枉法，悬城卖官，搂得够足的了。他们到底有多少金银财物，自己都说不清楚，为什么还在贪这两匹牲口呢？这就叫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这越贪，他越想贪呢。两个人要骑着两匹马，杨广也没往心里去。陈本、曹轩，他们这两匹马呢，青州王手下的兵将还得牵着。陈本、曹轩得了两身逢绝地了，万修也傻了，前边汪洋洋一条大河阻路，我说赔天惨呀！前边大河阻路，后边兵将追赶，如何是好啊？两个人急得心如火燎。二位殿下刘庄、刘洋说话了：“二位云台将啊，您别管我们哥俩了，把我们哥俩扔到河里吧，你们自己逃命去吧。”陪同万修听了两位小殿下的话，更不好受了：“二位小天孙呀！”我们要是能逃走，不就都能活了吗？他们正在着急呢，忽然间有打大河上流来了不少的船只，头一只是一条飞虎大战船，上边桅杆挂着一面皂缎色旗子，顺风飘摆，旗子上衬铃哗啷啷直响。陪同万修也是急得没有办法了，放开喉咙大声喊嚷：“救人呐！救人呐！”船上的人听见了，有打大船上下来两名水手，就解开了跨船的缆绳，摇橹疾驶飞奔河岸。陪同万修回头再一看，青州兵快到了，离着几百步了，急得两个人直跺脚。这时候小船就靠了岸了。小船刚一靠岸，两个人蹭蹭就跳到船上，差点把船给蹬翻了。水手把船掉过头来往河心滑，青州兵就跑到河岸边上了。青州兵齐声喊：“船上的人呐，你们快把云台将送回来呀！如若不然，我们杀上去呀，又要你们的命啊！赶紧送回来呀！”没想到水手听见这声音了，只当成耳旁风。青州兵是干喊没有船，也不能坐船追赶云台将，就是会水也不成啊！这可是黄河呀，这黄河水深流急，会水的人到黄河里头是施展不开的。青州兵只好站在河的西岸上，干瞧着干嚷，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只小船在河中飞也相似，就到了飞虎大战船的左边。这时候有打大船的船楼里走出一名中军，就冲着小船喊：“老侯爷有令，猪狗一丈开外，长得头大象短，膀阔腰圆，看面貌如同黑锅底相仿，黑中透亮。两道浓眉，一双环眼，湿鼻阔口，脸鬓络腮刚然，一部胡须，头上戴着乌金荷叶盔，翻卷荷叶边，身上配着乌金甲，内衬皂缎色蟒征袍，肋下佩戴一口宝剑，下身是皂缎战裙，红绸的中襟，五彩花靴，看岁数已然快到五十了。”这个人往这一坐，精神百倍，仪表不俗。陪同万修愣了：“哎呀，这谁呀？怎么这么面熟啊？”两个人还没明白过来呢，这个人站起身形，抱拳拱手：“

黑童，半宿啊，你我弟兄是同关一别，直到今日才得相逢。我王霸王伯远有礼了。哎呀，陪同万修一听，原来是王霸呀，可把这哥俩乐坏了。两个人说着话，把绸子解开，把二位小殿下放下来。王伯远就问：“这两个小娃娃是谁呀？”王伯远呐、啊，这是逍遥王千岁的二位殿下。哎呀，王霸赶紧过来给两位殿下施礼，拜见二位小殿下。两位小殿下搭理相还，王霸就请他们坐下，陪同万修二位殿下坐下了。王霸就跟陪同万修说：“我也知道反王兵将破了帝都了，正要调动兵将到长安城去擒王，还没来得及发兵呢。”哦，万修就问王霸：“王伯远呐、啊，你从何处能调来人马呀？”王霸这才把自己的详细情况告诉了陪同跟万修。咱们前面说过，王霸当初在富春山清修观跟邓禹、马成、冯异就保了刘秀了，跟着刘秀打了5年的仗，灭王莽、复兴汉时，王霸立了不少的功劳。灭了王莽之后，刘秀保王霸是淮阳侯兼上古郡的太守，镇守蒲关。潼关三将，哎，王霸的官职还真没变。王霸带着全家走马上任了。王霸有两个夫人，郑夫人、李夫人不能生育，所以由那徐彦真为妾。夫妻们在蒲关13年，对待部下有恩，而且严身军法，所以军民相安。当地的老百姓很感激王霸会治理地方。王霸这几年算是做了太平官了，官运还算不错。最近他听说了，八大奸臣陷了帝都，众反王兵将已然指挥人马进了长安了。他调动人马，打算到长安城擒王，搭救更始皇帝。因为蒲关这个地方离着黄河最近，过了黄河呢，就是陕西地界。王霸带兵坐船就奔了黄河渡口了，没想到中途救了陪同万修跟两位殿下。现在王霸也明白了，自己进京擒王也没用了，凭自己的力量根本办不到啊。陪同万修，我问问你们，你们是怎么到的长安城？陪同就把奉逍遥王千岁之命去探长安、八党奸臣献帝都的事情讲给了王伯远。王伯远说：“这么办吧，咱们赶紧回归蒲关。”这样王霸传下命令，大军仍然回归蒲关，船只掉头又往回开。离着渡口近了，船只拢岸了，三位云台大将率领大军保护着二位殿下刘庄、刘洋就赶回蒲关了。到了蒲关，太阳已然落山了。王霸进了关，马上传下命令，让兵丁往城上搬运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架上强弓硬弩。同时在城外头掘挑壕沟、栽埋鹿角寨，准备守城了。大战蒲关下回再说。然后王霸就把两位小殿下送到内宅，让二位夫人好生照料。小殿下留调兵，万修就劝王霸：“伯远呐，青州兵将好几万呐，我们势力太弱，难以抵抗青州兵的人马。依我看，还是不出战为好。急速派人到信都关面见逍遥王千岁求救。咱们现在紧闭城门，守住潼关吧。”哎，万伯胜，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常言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嘛。我要不迎头把青州兵杀退，他们就会得寸进尺，困住咱们蒲关就糟了。不成啊，伯远呐、啊！你一个人的力量3000兵是打不过青州人。

这时候棋牌官又进来了。侯爷，青州兵离咱们蒲关不到30里地了，来北马。王法不听万秀良言相劝，立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整齐。陪同万秀，你们两个人马匹已然失去了，不必出战，在崖中等候，待我得胜回来，你们再给我摆宴贺喜。好吧，伯元呐，你可小心呐。王霸出了衙门，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率领3000大兵到了城门里，把城门开个吊桥放下。3000大兵出城往西走了2里多地，就看见青州反王的兵将。王霸吩咐一声，来呀，我兵列阵，叨叨叨，3声炮响，3000大兵二龙出水式，雁别翅排开。众牙将压住左右阵脚，掌旗官高挑造道旗。16名护旗兵分为长枪手、短刀手，立在大旗之后。淮阳侯王霸勒马掌中大斧，压住全军大队往对面观瞧。青州兵就跟潮水似的，哗，离着王霸3000兵近了，炮声一响，把队伍裂开了。前军大约有5000之众，长枪短刀整齐严肃，军容严整。王霸一看2000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压阵官在，替本侯压住阵脚。遵令。压阵官接过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王霸一抬腿，嘎楞一下摘下宣华大斧，往前一催马，直奔2军阵前。青州兵将听阵，现有淮阳侯王霸在此，赶紧把2个奸臣陈本、曹玄给我献出来，你们把兵给我退下去，如其不然，大斧之下让你们坑声丧命。青州王杨广听清楚了，哦，对面是淮阳侯王霸，这个也是云台将。当初这八大奸臣怎么没把他这侯爷给去掉？杨广想到这儿，就看了看陈本，又看了看这边的曹轩。我说二位，对面也是云台将吗？不错呀，千岁，他正是云台将。当初为什么你们还让他当这淮阳侯啊？哎呦，我也不能全都给他们改了吧。王爷，您赶紧杀他，要是捉住王霸，您这功劳可就立大了。杨广看了看左右的兵将，哪位将军撒马一战呢？大将曹青说了一声，王爷带我阵前杀敌。好吧，曹将军你可要小心了，他可是云台大将。王爷，了也无妨。曹青拍马临阵，王霸一看阵中出了一员大将，黑黑的愣愣的，穿青挂皂，胯下乌骓马，掌中一对鞭。王霸一压手中宣华大斧，来将通明，你家将军姓曹名青，你接我这鞭吧。往前一催马，双鞭唰就奔着王霸的顶门打来了。王霸立刻横斧招架，这曹青撤双鞭要变招。王霸心说，就你呀，让你尝尝云台大将的斧子吧。大斧往前一推，这斧刃就奔着曹青的前胸来了。这曹青呢，想拿双鞭往前封，那王霸的斧子多快，唰磨盘是一转，就奔了曹青的脑后了。曹青再想双鞭往出磕，来不及了。曹青的人头落地，扑通一声尸横马下。汉军勒动德胜鼓，杨广知道身后这员战将是自己手下第一勇将。这员战将姓胡，叫胡英，胯下马掌中一口截头刀，有万夫不挡之勇。杨广一回头，

0: 将军，
1: 怎么？
0: 你敢到阵前杀敌吗？
1: 哎呀，王爷，
0: 这王八要不是项长三头尖上露背，连上我兵三阵了，千岁，您就说他勇而难敌，这不是长他的锐气，灭自家的威风吗？我愿意到阵前一战。
1: 好，胡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
0: 胡应一催坐下马，来到两军疆场。王霸一看这员战将，长得圆背丰腰，双肩暴拢，面似银盆，眉清目秀，鼻直口方，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银鬃马，一口截头刀。要看他这口刀呢，应当是刀沉力猛，可是看这员战将呢，儒儒雅雅。虽然儒儒雅雅，却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王霸用斧一指，来将通明，你家将军胡应，你接我这口刀吧！嚓，马往前一带，这刀就下来了。王霸贺斧招架，胡应立刻搬刀头现刀转。王霸拿斧往出一刻，胡应大刀嚓往前一递，由打底下往上砍，叫进步撩银刀。王霸拿斧往出一刻，俩人二马一缩蹬，大刀磨盘式唰一转，就奔了王霸的脖子后头了。王霸立刻拿斧往出一磕，王霸心说：“好快的刀啊！”这个胡应确实是武艺高强，刀法紧逼王霸。这口大刀上下翻飞，山砍劈剁，遮拦挡架。王霸王伯元把大斧使开了，翻天六十四砍，上使插花盖顶，后使孔雀开屏，左使丹凤朝阳，右使双凤朝阳。两个人旗鼓相当，双方兵将擂鼓助威，兵丁是摇旗呐喊。王霸越杀越勇，精神百倍，胡应是抖擞胸威，拼命死战。两个人杀了50多个回合，杀得难解难分。杨广就跟陈本曹宣说：“二位看见没有，王霸如此英勇，胡应也难以取胜啊。”奸臣有主意，千岁，要想要这王霸的命还不容易吗？您手下的军队可全到了，前边5000兵，后边中军20000兵也到了。大军望生一围，他不就3000兵吗？用弓箭手把他给射死啊！好，此计神妙，来呀，杀！杨广命令往下一传。5000大军往城一冲，跟着后边20000大兵也到了。5000先锋军往城一冲，汉兵一看，汉兵也往上冲，两军人马撞在一起，就打了交手仗了。兵对兵，将对将，短兵相接，这一下杀得血肉翻飞。5000兵终究比3000兵多呀。再说后边20000大兵跟着往前一杀，哗，就把王霸这点兵团团围在当中。这点汉兵就随着淮阳侯王霸的马后左冲右撞。王霸急了，随我来，把这口大斧耍开了，想杀出一条血路，后边汉兵跟着。可是反王兵将是越来越多，越围越密，层层往上围，层层往上裹，不亚如7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这下汉兵可够呛啊！杨广看得很清楚，来呀，敲打梆子，梆梆梆梆，梆子一响，青州兵往后退，唰，2000弓箭手、弩箭手往前一挤，就把汉兵一圈。这弓箭手、弩箭手，一个人射一支箭就2000支箭呢，射10支箭就20000支箭呢。梆子一响，弓箭、弩箭、弓弩齐发，这跟过蚂蚱相仿，跟下雨一样。汉兵被箭射得纷纷往后倒退。眨眼之间，王霸手下的掌旗官、护旗兵一个个的全都中箭身亡了。掌旗官都死了，这大刀旗可就没人举着了。汉军在乱军之中找大旗，就能找着王霸了，找不着大旗也找不着淮阳侯，这样就失去联络了。 不能护将，将不能护兵，伤亡就更重了。王霸在乱军之想到这儿，把大斧往马上一挂，攥宝剑把暗崩横，想拔出宝剑自刎。就在这时候，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王伯远，随我来！”王霸顺声一看，东南角上一阵大乱，反王兵将纷纷往两旁边跑，闪出一条人胡同来，两员战将催马进来了，一个是裴同，一个是万修，后边带着自己二百亲兵，这二百亲兵一个个如同生龙活虎。哎呀，王霸这才没拔出宝剑来，急忙抄起了宣华大斧。那么裴同万修怎么来了？因为王霸带着兵出关去杀敌，裴同万修不放心，赶紧跟衙门中的知识棋牌官商量，借了两匹战马，又跟王霸的二百亲兵小队商议，咱们赶紧给淮阳侯去打接应。这二百亲兵每天都跟着王霸，当然得听裴同万修的了。去救王爷呀，倘若王爷打了败仗就坏了。这样二百亲兵小队跟着裴同万修出了蒲关，等赶到战场一看，青州兵层层围裹，看不见王霸跟这三千汉兵，裴同万修就急了，率领二百亲兵奋勇往前杀，杀到里边看见王霸了：“王伯远，快走！”王霸催马过来了，裴同万修就把王霸在当中间一裹，一前一后带着王霸杀出重围，往回逃，逃回了蒲关。青州兵跟着也追到了蒲关。这一仗，王霸的三千大兵全死了，王霸可不敢再打了，传下命令让兵丁严加守城。青州兵呐喊着四面攻城，城上兵将就往下扔这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弓箭手往下射弓箭，往下射弩箭，打得青州兵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所以青州兵纷纷往后退。等了一会儿，杨广又指挥兵将攻城，而且亲自督战，传下命令不许后退，后退着杀。城上的兵将拼命的守城啊，打得青州兵鲜血淋淋，东倒西歪，青州兵往下退，杨广指挥兵将仍然攻城，就这样攻了个三进三退，死伤了几千兵，也没把蒲关拿下来。杨广传下命令，让青州兵离城三里，在四面扎营，困蒲关。反王兵将三万呐，把一座小小蒲关团团围住，大营声势浩大，城中的兵将觉得很不安全呐，城中的老百姓也觉得很不踏实。几万大兵困住一座小小的蒲关，蒲关保得住吗？住了。所以裴同万修就跟王霸商议，要闯重围到信都关面见逍遥王千岁，搬请救兵。王霸一想也是啊，照这样青州兵不退，只能让他们前去搬兵了。所以这天晚上天降大雪，借着下雪的机会，裴同万修杀出城去闯重围去搬兵。放下裴同万修，咱们暂且不表，单说王霸王伯远。等裴同万修走了之后，带着手下兵将小心守关，王霸是衣不解带，昼夜勤劳。青州兵呢，在四边围着，也不攻打蒲关，就这样把蒲关软困了。杨广跟着又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交大枪王，请枪王调运粮草运到蒲关。大枪王接到这封书信之后，派人到蒲关传下命令，让杨广打破蒲关，把刘洋、刘庄捉住。王霸一个人白天黑夜小心翼翼守城，蒲关可出了事儿了。因为城中粮食本来就不多，让反王兵将这一困，城中几乎要断粮了。守城的兵将没吃晚饭，就得上城上去支援。

琴。这天晚上，忽然间天气骤变，西北风刮起来了，呜！这城上风更硬啊，兵丁们没吃饭，站在城头之上，冻得有些支持不住了。突然间天降出谷之后，就听见蒲关北面喊声大作，兵丁们顺着声音一看，只见火光冲天，守城的军校赶紧下了城，到衙门中禀报淮阳侯王霸。王霸心说救兵来了，这个陪同万修两个人闯重围到新都关办病，两个人仔细一闻，呵，怎么这么香啊，不是草木花卉的味儿，是有人在烧烤牛羊肉。顺着香味儿，俩人一看呢，是从山岗东边刮来的。陪同万修不由得催马，就顺着香味儿找去了。过了山岗一看，只见对面密密层层有座树林子，有不少老百姓正在树林当中支着火腿桌子，吃着烧烤牛羊肉，围着喝酒，正赏雪呢。大家伙儿划拳行令，欢呼畅饮，这叫热闹。陪同万秀啊，也真是饿极了，这有吃的还不过去吗？两个人走到前边，勒住坐骑，甩灯，临安下了马，就把马拴到树上了，往里就走。这儿的老百姓呢，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天，也没看见他们哥俩。陪同在左边，万修在右边，看着老百姓吃的口口香，馋的难受啊。按理说呢，他们就应当跟这些老百姓说点好话，因为没遇见卖吃的的，饥饿难挨，吃完了以后给人点银子，这样呢也就没事了。陪同饿的是哆嗦，实在受不了了，又冷，他往前一挤，把两只胳膊一使劲，就把老百姓给分开了。他伸手拿筷子，拿左手抓起牛腰肉穿起来就吃啊，这一下可招了事了。小将耿耳怒摆火牛阵，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陪同万修两个人趁着大雪闯出重围，要到信都关去搬兵，跑到第二天了才遇见村庄镇店，陪同万修也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突然间就闻见烧烤牛羊肉的香味儿，往前面一看，前面一座山峰，这座山峰呢，书中暗表叫叠翠峰。哥俩过了山了，看见老百姓在树林子里头正在吃这烧烤牛羊肉，喝着酒聊着天儿，这哥俩实在饿极了。这万修呢还在外边不敢动，这陪同可不在乎了，饿极了，看人家老百姓吃的口口香，也没跟人说几句好话，往前面一凑，拿这胳膊一支，左边这老百姓往左边腾腾地方，右边这老百姓往右边腾腾地方，这陪同一屁股就坐这儿了。不但坐下了，伸手拿起筷子，左手抓起来烧烤的牛羊肉，就往这筷子上穿，穿完了放到嘴里一搂，这团肉就吃了，穿了吃，吃了穿。这老百姓一看，哪儿来的这么一位，饿极了。老百姓也不吃了也不喝了，全都看着陪同。这陪同啊满不在乎，有吃的有喝的，吃吧，喝足了有什么话再说呀。这些人瞧着他，他就真吃，穿了吃，吃了穿。这烧烤牛羊肉的人呢，就应该别给他送了。没想到这几个人也看糊涂了，烤得了一盘一盘的往上端，就放在陪同面前了。陪同吃着这香，吃高兴了。万修心说：“那家吃我也别看着呀，反正吃完了，咱们说两句好话，掏点银子不就得了吗？”他也往前一挤，用这两只胳膊往旁边一扒拉，这老百姓，哎，我这儿还有一位呢。呵，这老百姓一瞧，感情不光左边有一位，右边还有一个呢。万修往这一坐，也是吃了穿，穿了吃，两个人是越吃越香。陪同一想啊，离开这地方，天降大雪，要是遇不上村镇，我上哪儿找吃的去？干脆把套间打开。

裴童把套间打开了，这通吃啊，他想存点饭，晚上就用不着吃了。吃这肉吃的，吃到嗓子眼这都咽不下去了。裴童又吃了三块肉，吃完了用手一抹他的肚子，不错不错，吃饱了。吃饱了，这堂里就舒服了。万秀这时候也吃饱了。万秀刚要想着咱们给人点银子吧，还没说话呢，这裴童嚷上了。裴童怎么想啊？我现在吃饱了，这老百姓要问我怎么不通情理，我怎么说呀？人家得知道我们俩是云台将，这不给云台将丢脸吗？嘿，反正老百姓也老实，我们也不说自己是云台将，跟他们一瞪眼，把他们吓跑了，我们俩赶紧骑着马走，前去搬请救兵。所以想到这站起来往后退了几步，用手指着这些老百姓，他喊上了：对，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在此处乐，快快拿钱来，哇哇哇呀。他两只眼睛瞪圆了，哇呀怪叫，把老百姓全都吓坏了，全都往四散跑，一会儿的功夫跑了个干干净净。裴童高兴了，用手一捋胡须，好饭食，好饭食啊，他们全跑了。哎，我说万伯生，咱们哥俩也该走了。万修气坏了，我说裴天才呀，你瞧瞧咱们哥俩干的叫什么事儿啊，夺了人家的美食，已然丢尽了面子，既然吃饱了，就应当跟人家说点客气话啊，奉送银两才对呀、啊、你倒好，你还敢撒野发横，你这跟强盗还有什么区别呀？快走吧，给咱们云台将都丢了脸了。两个人正说着，腾腾腾唰，这些逃散的老百姓就全都跑回来了。老百姓跑到裴童万修面前站住了，在当中间簇拥着一位武生公子。这位武生公子顶多超不过20岁去，短衣襟小打扮，长得眉清目朗，英姿勃勃。这些老百姓用手指着裴松曼修，就跟这武生公子说：公子，你看见没有，就是这两个强盗。这位年轻的公子一摆手：别说了。大家伙全部言语了，武生公子就走到了裴童万修面前，双手一抱拳：请了两位有打此处经过，既然吃了我们的酒食，手中一时不方便也没什么关系，你们应该以好言相问，村民们也不会难为你们了。没想到你们二位倒动起横来了，既然如此，少不得我可要得罪了。万修听了这位武生公子的话，确实感到非常惭愧，想过去说几句好话，没想到裴通一伸手就把天才的前胸了。裴通左手往上一横，右手往上一迎拳，跟着进一步，这右手就打了撩阴拳，奔了这个少年公子的下三步了。这个公子手真快呀，紧跟着双方往而打，裴童没法下手了，只好双手左右一分，抬腿往上踢。就这样，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在一处了。这位年轻的公子是一身短小的衣服，蹿蹦跳跃，非常灵便。裴童可坏了，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在部下动手，这身盔甲在身的吃了亏了。一抬胳膊哗啦啦，一抬腿哗啦啦，身上有这么些东西不灵便呢，打了不到十几个照面，裴童全身就见了汗了。可这位公子越打越好，上使双拳，搂打唐风，下使双足，是踢弹扫挂，招招逼近裴童。他一看裴童见了汗了，他招数更快了，紧跟着使了一个野马分鬃式，进步连环腿。裴童招架不住，腾腾腾往后退。年轻人眼尖呐，武生公子看见裴童身背后有一块大石头，

他使尽力气往前逼着陪同，陪同退来退去。他可不知道身后有这石头，被这石头一绊，扑通一声就摔到地上了。公子过去一脚就踩住陪同，捆。乡团护勇奔过来就捆，抖开了陪同的判甲丝绦，撤去石门带，摘下他的饰件，寒鸦覆水，驷马倒存蹄儿，拿杠子一穿，两个人抬起了陪同，往北就走。万修一看，虽然陪同没理，但是终究俩人都是云台将啊，羊肉也是一块吃的呀。万修不能在旁边看着了，他早就觉得铠甲碍事，就摘盔卸甲，脱了战袍，浑身上下紧沉利落。这时候公子就把陪同打倒了，他本来打算过来救这陪同，没想到陪同已然被乡团们给捆上了。这位少年的武圣公子一看万修过来，他舍了陪同过来，就跟万修打在一处了。两个人插招换式，拳来脚去，打得十分激烈，是拼命死战，十几个照面没分胜负。可是万修知道，这个年轻的武圣公子这拳脚可了不得。打着打着，武圣公子使了个转身回手掌，啪，正好打在万修的身上，就把万修摔出去了，啪，摔出一丈多远去。乡团们过去按住万修，也是寒鸦覆水，驷马倒存蹄，把他一捆，拿杠子一穿，抬起来也往北走。公子说话了，行了，就把他们俩活埋了吧。乡团们遵命，抬着陪同万修到了北边，该往底下放了。这乡团们有一个就说话了，我说这红脸的可太可恶了，咱们摔他一下好嘞。抬陪同这俩不哈腰往下放，直着腰，用手一推肩膀上的杠子，扑通一声就把陪同摔到地上了。本来这陪同就吃了个十二成饱，嗓子眼儿还有好几块肉呢，怎么一摔不要紧，咕噜一声，这嗓子眼里这三块肉就摔出来了。后边这乡团说话了，行了，摔他解解气，这黄脸的没撒野，还不错，我们慢慢的放。抬万修这两个人低头哈腰，就把万修放到地上了。陪同万修心里难受啊，有什么说的，自个儿招的。两个人在这瞧着，就瞧这些乡团们拿起锹拿起镐来就刨地，要把陪同万修活埋了呀。陪同不敢瞧万修，万修心里难受，自己死了是招出来的，可是二位小殿下刘庄刘洋在蒲关，王霸被困蒲关，王霸怎么办，刘庄刘洋怎么办呢？哎呀，两位云台大将现在也不能说实话，陪同万秀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天寒地冻啊，所以这地不好刨，刨了半天才刨下一二尺深去。这时候这个少年公子也过来了，站在旁边看着。突然间脚步声音响，跑了一个家人，这个家人就在这少年公子旁边一站，在他的耳朵旁边说了几句话。这位武圣公子脸上就变成煞白了，怎么，我马上就去。武圣公子惊慌失措，跟着家人走了。又待了一会儿，这个家人又回来了，这个家人就冲着这些乡团们瞪眼，我说你们在这干什么呢啊？哎，公子爷叫我们刨坑的，把这两个人活埋了，这两个人是强盗。这家人又一瞪眼，他叫你们活埋人，你们就听他的吗？快把这两个人抬走，我家主母要问一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那我们就不刨了吧。乡民们这才住手，不刨坑了。还是两个人抬一个，两个人抬一个，抬着陪同万修跟着家人就走。这个家人在前边，四个人抬着陪同万修在后边，
还有几个乡民给陪同万修拉着马，马上驮着他们的盔甲兵刃。就这样往东走了不远，来到一座树林子里头。陪同万修虽然被捆着，看得很清楚啊，就瞧见树林子里边搭着不少的人字窝棚，出出进进来来往往的全都是乡团，林中还拴着不少的骡子，拴着不少马匹，当中呢支搭着一座大帐篷，上边有一杆大旗，三丈多长的杆子，红绸的飘带，上衬金铃，大红缎子旗周围白火焰，当中点白月光。这旗子被风一刮，扑噜噜横梳就卷。陪同万秀一看，上边写着四个大字：千里寻父。这旗子顺风飘摆，千里寻父。陪同万修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乡团们这时候就把陪同万修抬到了大帐篷前边，往地上一放，把这杠子撤了，又把他们两个人脚底下绑绳解开，就绑着两个胳膊，有人就把他们推进帐内了。陪同万修走进大帐之后一看，帐子里头地上生着一个大火盆，这火苗窜起来2尺多高，在大棚里头暖和极了。正当中有个座位，上边坐着一个50岁上下的妇人，体态端庄大方，刚才跟他们动手的这个武圣公子在旁边站着，脸沉着，就好像受了委屈似的。再一看，这个50岁上下的妇人也是面带怒容。陪同万秀心说，这肯定是娘俩了。这个妇人就跟陪同万秀说，二位，你们走到这儿赶不上村镇，没地方去买吃的，吃了我们的东西也没有关系，不过你们应该说几句好话，也不应该讲横啊。事从两来，莫怪一方，你们不好，我的儿子也不对，不应该动不动的就活埋人。今天呢，我把你们给放了，请你们说出名姓来。万修一想，还说名姓呢，我说我姓万，名修，字伯生，我是云台大将，多丢人呐。万修心说，我宁死我也不能说出真名实姓来，我们云台大将还要脸呢。没想到呢，这陪同满不在乎，哎，我是云台大将，姓裴，名统，字天宰。他是云台大将，姓万，名修，字伯生。什么？这位妇人听说他们两个人是云台将，又惊慌又高兴，就跟这个武圣公子说：“儿啊，你听见没有啊？你还找你的父亲，找你的哥哥呢，现在还没见着他们爷俩呢。好啊，你就要把你两个盟叔给活埋了啊！这要是叫你父亲叫你哥哥知道，能跟你善罢甘休吗？快过去给你裴叔父万叔父赔礼。儿遵命。这位公子爷真听话呀，立刻来到陪同万修面前，扑通一声就给陪同万修跪下了。裴叔父，万叔父，小侄年幼无知，做事莽撞，冒犯虎威，是我的过错，我给二位叔父磕头了，请二位叔父多多原谅，念我无知，饶恕小侄吧。他说着还真给陪同万修磕头。妇人又说话了，你别起来，你就在你二位叔父面前跪着，什么时候你叔父说饶了你，你什么时候才能起来呢？这个公子爷可真听话呀，他母亲说完了之后，他就在地上直溜溜的跪着。陪同万修一看他们母子家规怎么这么严呐，可就是不知道这是哪位云台将的家眷，怎么有这么好的家规呀。到了这个时候再刁难人家孩子可就不对了。贤侄啊，你赶紧起来吧，咱们自己爷们儿谁也不能怪罪谁。陪同跟万修这么一说，这个妇人才

还说话，你还不快起来吗？给你两个盟术，解开绑绳吧。哎，公子赶紧站起来，给裴童跟万修解开了绑绳。妇人用手一指，给你二位盟书看坐。裴童说：“先等等，咱们先别坐下。请问你们娘俩是哪里人士？姓什么？叫什么？跟哪位云台将士一家子呀？”妇人听裴童一问，两只眼睛里就流出了眼泪呀，把他们母子的来历告诉了裴童万修。裴童万修高兴极了。书中暗表，这母子二人是山西省洪洞县耿家庄的人士，少年公子姓耿，叫耿耳，他的父亲就是云台老将耿纯，他的哥哥就是云台小将耿衍。这个妇人是老将耿纯之妻耿衍耿耳的母亲耿董氏。他们耿家在洪洞县是个大财主，广有良田，又在各处开了几十家买卖，可以说是富甲一方了。耿纯耿衍都是早年读书练习武艺，文武双全，智勇俱备。因为王莽弑君篡位之后暴虐百姓，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耿纯跟耿衍呢，这父子爷俩立下志向，一定要为国出奸，为民

莽，咱们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就这样，爷儿俩就奔了长安了，并不是为了保王莽，而是要把功名弄到手，将来做了王莽的武职官，掌王莽的兵权。只要有了兵权了，借机会劝返王莽的兵，灭王莽。老将耿纯在临走的时候，就把家中一样东西拿出来劈为两半，自己带一半，另一半就交给了妻子耿董氏。耿纯就跟耿董事说：“妻呀，我们父子走了。如果我们父子在外，有人兴兵灭王莽，我父子一定鼎力相助。等灭了王莽，天下太平了，我父子会平平安安回归故里。当然，那是最好的事了。打仗嘛，阵前倘若不幸……”我们父子爷俩死在疆场了，你呢，就可以凭着这半块物件寻找我们父子的尸身，好吧？当时耿董事身怀有孕，也不知道生男，也不知道生女，就跟耿纯说：“你走倒可以，我身怀有孕，你给孩子留下个名字吧。”这么吧，如果要生个男孩，就叫他耿耳；要是生个女孩呢，就凭你自取了。这样耿耳长大了，想念哥哥，想念父亲，所以耿耳要千里寻父，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小将耿耳长大了，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18般兵刃，件件都不错，而且能骑马打仗，部下的拳脚也高人一筹。经过母亲的指点，家传的耿家戟法练得十分纯熟，真有神出鬼入之妙。可以说耿耳有万夫不挡之勇的。再说他家教这么严，处处会行事，又知道尊重乡里乡亲。村中的老百姓对待小将耿耳都很尊重，可是耿耳啊，从小就知道父亲耿纯、哥哥耿衍出门在外了，总是不回来。他纳闷啊，这天他就问他的母亲耿董事：“母亲，我父亲跟我哥哥在外头，怎么总不回来呀？”唉。耿董事听儿子耿耳一问，搂着耿耳是失声痛哭：“儿啊，母亲，您为什么这么伤心呢？我父亲跟我哥哥到底上哪儿去了？”“儿啊，你父亲跟你哥哥是在王莽做了10年皇帝那年由打家中出走的。他父子二人到长安城赶考，在考场中双双中了前18名。中了功名之后，给家中来了一封信。后来千岁刘秀在南阳宛城兴兵，汉兵打到昆阳，你父亲跟你哥哥又往家中捎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爷儿俩弃暗投明，献了昆阳，福保了千岁刘秀。而且在汉营也得荣誉归里了。可没想到大汉朝天下失而复得之后，国家不用兵了，他们爷儿俩也没回来。到现在更始皇帝做了12年的天下，也没有他们父子的音信。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怀疑是不是他们父子死在了两军阵前为国捐躯，云台众将不肯的往家中给我送这个消息，怕我伤心。儿啊，你说为娘想的对还是不对呢？娘啊，这是您老人家看见我父亲跟我哥哥日久不归，又没有音信，所以猜着他们爷俩凶多吉少。我呢，也是这么猜想，
不过他们爷儿俩到底是死是活呢？

咱们也不知道啊，娘啊。儿想应该到外边去寻找寻找。如果说我父亲跟我哥哥没死，把他们爷俩找回来。要是真像您想的，我父亲跟我哥哥真死了，那也得把他们爷俩的尸身找回来呀。要是不把尸身找回来，将来您老人家有个百年之后，可怎么跟我父亲殡葬呢？儿啊，你要出去找你的父亲，找你的哥哥，是应当的。可是现在兵荒马乱，遍地是贼呀。你这么小的年纪，又没出过门，我能放心吗？娘，您要是不放心，我就不找了吗？这么办吧，我让人把你的舅舅请来，跟他们商量商量。那也好啊，这样耿董事就把家人叫过来，让他们去请董家弟兄。董贵、董荣哥俩就住在赵城，离着洪东县也就几十里地。第二天，这哥俩就到了。无论如何，也得打探出耿春跟耿衍的消息。董贵、董荣也就答应了，帮着耿董事照理家务。耿耳高兴啊，要出去找爹了，找哥哥了。他第二天呢，就把村中的年轻人召集在一起，告诉你们，我呀，要跟着我娘出去寻找我哥哥，寻找我爹了。这些年轻的小伙子每天跟耿耳一块练把式，都非常称赞耿耳。二少爷，我们跟您一块去啊。跟我一块去？不成，你们家里边还有事儿呢。再说你们的爹妈舍得吗？别去了。可是这些小伙子全都愿意跟着去，耿耳就答应了，然后去禀明了自己的母亲。耿董事就把这些小伙子全都叫来了，让他们回家跟父亲母亲商议。因为耿家人缘太好了，现在冬天又没什么事儿，村庄的老百姓全都愿意孩子跟着耿耳去。耿董事就让他们各自回家收拾好东西，耿耳呢就督促家人准备帐篷，准备吃的喝的用的，就把事情跟陪同万秀说清楚了。陪同万秀这才知道这是耿二哥的家，我也不难过了。二位叔父，你们可就此在长安城中了功名，在王莽驾前得了将军之职。汉兵攻打昆阳的时候，他们险了昆阳，弃暗投明，扶保了大汉，跟着千岁灭王莽，复兴汉室，立下汗马功劳。二嫂啊，贤侄啊，灭了王莽之后，我们云台将在潼关大营后指封官，没想到逍遥王千岁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他36员云台大将点使着立墨县城。这么点官我们能干吗？再说我们保的是逍遥王千岁，保的不是更始皇帝。所以大家各自散去了，各奔他乡。这奸臣们把我们云台将散了，又害逍遥王千岁。四个奸臣朱慧、胡印、何仁、何义先到河北开仓放粮，说开仓放粮，反而苦增民税，瓜产地皮，抢夺良家妇女。一个假扮逍遥王，一个假扮高密侯邓禹。河北的地方官吏、老百姓不知真假，就痛恨逍遥王，痛恨高密侯吧。后来更始皇帝又听了八大奸臣之言，让逍遥王千岁代天巡守河北开仓放粮。二嫂啊，贤侄啊，这八大奸臣好坏了，他们干什么？这叫借刀杀人呐！想着逍遥王千岁到了河北，肯定被河北的地方官吏或者老百姓杀了。可是他们万也没有想到，我们众位云台大将又都一个个到了河北二次保驾，扶保逍遥王千岁。河北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勾结了天下十几家反王作乱，也想把逍遥王千岁逼死，他们要夺大汉天下。我们云台众将

抱着逍遥王几次脱险，才到了台城。就在反王兵将困台城的时候，耿二哥跟耿眼贤侄二次露面。耿董事听到这儿，就问裴童：“他裴叔父啊，这么多年，他父子爷俩上哪儿去了？”“哎呦，二嫂啊，他们父子没当官，他们不愿意回家呀，就到了河北，保了幽州的永安王彭宠了。听说逍遥王千岁被困台城，他们爷俩到台城救驾，又跟着逍遥王千岁跑啊，被反王兵将追得望影而逃，又打台城逃到宣城，又打宣城逃到信都关。马大帅二次出事了，在信都关指挥兵将打得众反王兵败烈焰山。逍遥王千岁又派我跟万修还有耿纯耿眼父子爷俩到长安城给老太后去献寿礼。我们爷四个是10月24号到的长安，见着太后老千岁了，可万也没想到八大奸臣把长安城献给大天王了。25号我们正给太后老千岁拜寿呢，反王兵将就围了长安城。二嫂贤侄，这八大奸臣献了长安了，我们云台众将能扔下太后老千岁不管吗？所以要保着太后老千岁、逍遥王的二位王妃，还有逍遥王的二位殿下，还有他的女儿闯重围逃难。耿董事跟小将耿耳听到这儿，这心砰砰着跳啊。云台众将胯下马掌中兵刃，在两军疆场打仗不怕，保着太后老千岁，保着刘秀两位王妃，保着刘秀的女儿跟儿子，要闯出重围，反王兵将冰山降海，这还活得了吗？娘儿两个四只眼睛看着裴童，大气，虽然说没死，可也着了大急了。这娘儿俩又一想，倘若蒲关被反王兵将打破了，耿纯耿眼还有性命之忧啊。耿耳就问裴叔父，这蒲关城中还有多少军粮啊？哎，还有几天的粮食了。裴叔父，你们两个人要是到信都关搬兵，来回得用多少天呢？少说也得一两个月吧。裴叔父，这么长的日子可等不了啊，那城中还有几天的粮食，等不到救兵到，那蒲关人没吃的了，还不得让反王兵将给打破了呀？哎呦，贤侄啊，这也没办法呀。裴叔父，这么办吧，你们老哥俩呢也不必上信都关去了，小侄我有解重围之法，请你们在这儿等几天，我就能把事情办成了。好好好啊，贤侄，那我们就不走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了。裴童万修就住在这儿了，耿董事到后边歇息，耿耳呢就陪着二位叔父住在前帐。到了第二天，耿耳起来就拿出来几千两银子交给了这些乡团，让他们出去。万伯生，你怎么不明白呀？我是想着蒲关城中缺乏粮饷，要是咱们哥俩到信都关搬请救兵，路途太远，往返得多少日子呀？咱们哥俩还没回来呢，蒲关城里的兵将都饿死了，搬请救兵等他的办法。万伯生，你没看见耿耳他娘的家规吗？哦，也确实不踏实。咱们单说小将耿耳，指挥乡团们几天的功夫就把应该准备的东西准备齐了。这天他陪着裴童跟万修吃完了饭，二位叔父，你们老哥俩今天辛苦一趟，跟我出去看看，您看小侄儿我准备的怎么样了。好啊。陪同万修就跟着小将耿耳走出了帐篷，来到了北边的山坡底下，一看前边分散着几百头牛，这草穴呢编的草辫子堆起了一丈多高，有七八堆儿，这绳子呢都有核头这么粗，也放着十几捆儿，
牛耳尖刀

堆了1000多把。还有一种兵器特别，是铁打的长枪，在这枪转上是刀，两边是刀刃，枪杆上有1尺多长的钉子，这钉子尖儿特别尖。裴通一看就跟万修说：“哎，我说万伯生，耿眼贤侄知道我爱吃烧牛肉，给咱们买了这么多头牛。你别怕撑死，这么多牛你吃得了吗？”他们哥俩这说着话，就瞧着小将耿耳指挥乡团们干起活来了。这些人呢，就在每头牛的犄角上绑上4把尖刀，2把尖刀冲前，1把冲左，1把冲右。把那一头是枪一头是刀的长家伙就横在牛身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用绳子给捆结实了。这枪尖呢，长出牛脸1尺多，这刀头在后也长出牛尾巴1尺多。跟着他们就往这牛尾巴上缠这草捆儿，跟着又往这草里头灌油，把地上放的硫磺火硝包成不少小包，这乡团们就把这小包揣在怀里了。裴通万修看不明白，哎，我说贤侄啊，这些牛有什么用处不？二位叔父，你们打仗还不知道吗？逢强者智取，遇弱者力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

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呀，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事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难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

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如果可以，我想和你一起走过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哦，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

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行车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0: 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烧的六夜间满六时制造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呗。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

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求。人们之宿命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0: 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0: 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这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的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腊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

0: 记住了，秦岭连赖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4: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5: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6: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7: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8: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9: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0: 我爱中国，
9: 共筑一个国，
11: 共爱一个家。

0: 吉邦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星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来，
5: 干杯！
4: 今天不醉不归啊！
3: 来来来来来，我来一杯，来吧。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
7: 脑血管
6: 脑血管病死，
7: 每年
6: 死亡
7: 1万人
6: 死亡够
7: 10秒
6: 高于肿瘤及其他血管疾病。
8: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一回，是敬畏天不平的边陲，东流百万回，无尽的茫茫秋水。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黎明、眼玲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途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0: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0: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4: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3: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5: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3: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6: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举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3: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7: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3: 在提升原

0: 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1: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军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2: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5: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6: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5: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6: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5: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关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6: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

0: 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2: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1: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3: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1: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三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4: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1: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5: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7: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6: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8: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密闭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6: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9: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0: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0: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1: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10: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 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2: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万。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10: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3: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10: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4: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5: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5: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1: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6: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1: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17: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18: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1: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0: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19: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六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0: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9: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0: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2: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23: WFP says it has enough.
24: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22: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5: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5: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

0: 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0: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

0: 一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筑。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着宿命。

世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永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李元芳告诉沈君说，不要轻言生死，因为死的不明不白是最没有意义的事儿。其实沈君姑娘哪能不懂这个道理呀、啊、流着眼泪说了，说我昨天晚上都告诉你了，蓝哥哥就是阿军的命，没有了他我还怎么活呀。李元芳头一摇说，这些呀等到回到洛阳之后再说好不好啊，留在这里我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呀。李元芳说到这里环顾四周，语气略带惆怅，阿军呀、啊、你觉不觉得此时此景和今年元旦你我在这里谈话十分相似啊，我刚才一阵恍惚，真好像旧日再现，又仿佛我兜了一个大大的圈子重新回到原地呀、啊、再往后的话李元芳没有说下去，但是沈君姑娘已然会意了，是啊，物是人非了，九个月的时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儿了，他和他都已然大不一样了。就这个时候李元芳果断地下了结论，说好了，那么就这么定了，事不宜迟，咱们赶紧把这些书籍和毯子包裹好了，就用我骑来的马拖着你我步行穿过荒原，等上了官道再找马车，这样一来还能赶得及在今天傍晚前渡过黄河。上一回让你去洛阳我没能够亲自相送，正好啊，这一次就算补上了。沈君姑娘好像没听到似的，还在愣神呢。李元芳一看又招呼了一声，阿君你听到没有，去找布啊。沈君姑娘这才如梦方醒啊，顺从的一笑，李先生我真是从来做不了自己的主啊。

这就去找。您稍等片刻。不等李元芳回答，他低头就朝前院走去了。这一下子，轮到李元芳发愣了。他望着沈君远去的背影，看了好一会儿，这才又低下头来，看看手里的典籍。这些书籍都已然发黄了，翻了翻书籍，噼里啪啦发出轻微的脆响，好像要对自己讲述一段久远的往事似的。当着李元芳手指头，姑娘抢过布来，一把把李元芳的手给握住了。上一回你在我家的时候，手上就有这么一大块青紫，怎么这一回还有呢？啊，李元芳抬手一看，闹了半天自己虎口啊，又被自己给掐得青紫一片。好，没事啊，我自己按的啊，这是治病的土办法，这个穴叫做合谷穴，掐一掐对身体有好处啊。好，我正要告诉你，阿君啊，我在塞外的时候打仗受了伤了，所以沈怀才会以为我死了。现在虽然我没有死，但伤还没有大好。不巧啊，这药又吃光了，所以嘛，从现在到洛阳这几天的路上，说不好还得麻烦您多加照料呢。哦，沈君姑娘一听，原来是这样啊，用手小心翼翼地抚摸了一下李元芳的手，这脸上的愁云家里整个的都给掏空了，什么都没有剩下呀，布都没了。哦，我早就不想去西域呀，去那玩意干嘛呀？啊，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凶险，这下苏真的尸体被发现了。离洛阳城几十里外有个永安县，这永安县也是洛水通过的地方，这里有个老渔夫，每天早上都要到洛水上打鱼，结果这天打着打着鱼，突然间发现在河岸边的芦苇丛中有一具女尸，没把渔夫给吓坏了，赶紧的上报到永安县衙。永安县令不敢怠慢呀，人命大案，赶快带着仵作到现场勘查。一看呢，哎呦，这老妇人呢，这尸体都臭了，都泡发了，搭上来，这从哪飘来的呀？赶紧在县里贴上布告，找人认尸啊，看谁家有没有像这个年纪的老妇人走失了，赶快过来看一看是不是。结果布告贴出去，无人认尸。这永安县令一琢磨，难道说这个老妇人不是我们本县人？哦，也可能，这个尸体呀，可能是顺着洛水从上游的县那里给飘过来的。太好了，怎么的？这人呢不是在我这死的，哎，在上一个县，上一个县是哪县呢？洛阳城。得了，嗨，我呀，把这尸体送给洛阳县令去吧，赶紧派衙役把这尸体一路是送回洛阳。到洛阳县令这里，洛阳县令眉头皱，个大哥的，怎么突然间出现人命案子了？这可不得了啊，这洛阳县令你听着是个县令，但是在天子脚下，那洛阳城什么大官没有啊，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那主什么事啊？不敢隐瞒，于是就把这个人命案子上报给了京兆府。京兆府尹接到这个人命案一看，是个老妇人多的岁数，哎呦，这当时啊想起一件事来。什么事呢？大理寺正卿曾泰好几天前呢给自己打过招呼，说要寻访一名何姓的老妇人，身高体貌特征年岁
都给自己介绍过。

说如果你这里发现这种人，立刻向我禀告。京兆尹一看这尸首，这个年岁，这个模样，虽然泡发了，但是呢还能够看出端倪来。哎呦，这是不是那个何姓老夫人呢？赶紧的就把此事亲自呈报给了大理寺卿曾泰。曾泰一听，他要准备呀，准备什么？他不能自己去，他要去呀，还要带一个人去。首先，他赶紧的坐轿来到狄府，把这件事情给狄仁杰汇报一遍。狄仁杰点头，说：“你赶紧明天一早就带着他去。”哎，曾泰领命。第二天一清早，曾泰也不坐轿，也不乘马，就坐着一辆小小的乌篷马车，悄不声动的从大理寺边门就出来了，从这洛阳城里的大街小巷穿过去，最后就来到京兆府的后门外。到这里马车一停，车帘一了，曾泰走下车来。随着曾泰走下来，后面呢还跟着一个人，但这个人呢身罩着披风，看不清本来面貌，好像是个木偶似的，就被曾泰带着，木呆呆的，很机械的也跟了进去。现在这京兆尹早已经等候在门内多时了，一看曾泰来了，赶紧的小步跑上前去，躬身施礼呀：“曾大人呐，下官在这里恭候多时了。”嗯，曾泰一摆手，那意思免了。脚底下这步子可没停啊，继续往里走。这京兆尹点头哈腰，在一旁跟着。曾泰就问了：“尸首在哪里呀？”“啊，就在后院。”“您这就去吗？”“是啊，现在就去。”“哎哎，您随我过来。”京兆尹领着曾泰就往这后院领。曾泰一边走一边看了一眼跟在后面的人：“好了，你可以把风帽摘下来，这里没有外人了。”哎，就见后面这个人颤巍巍的把所戴的风帽给摘下来了。有听众可能糊涂了，说：“我没听错吧？还是你口误了？这个戴风帽的人是谁？”杨林。哎，您一点没听错，一点不假，正是杨林呢。杨林没死啊，那死了还会跟来吗？咱这部书没有鬼神呢，这杨林根本就没死。那他怎么回事呢？你别着急，咱后文书自有交代。先说现在的杨林，一听曾泰这番言语，啊，杨林当时浑身一哆嗦，什么？认尸？我娘？不会的，不会的，这简直有些魔障了。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呢不变方向的往前走。哎，曾泰一把拉过来，走这边。就这么着，曾泰拽着杨林往前走。等走到正堂前的院子的时候，这杨林呢双眼已然模糊了，神魂俱散，心乱如麻，根本的走到哪里了，旁边什么景色根本都没看到，也没看到走到这里。这曾泰呀突然间向这堂内拱了拱手。向谁拱手他也没注意，向谁拱呢？其实啊是向狄仁杰拱的。狄仁杰呢早就到了，一直在正堂坐着呢。等到两个人拐到后院了，狄仁杰这才慢慢的走到正堂门口，默默注视着远去的两个背影啊。自打八月一日会试之后，短短的一个多月，老头子啊又苍老了。

0: 尤其是他那一对眼睛，那狄仁杰的眼睛，那向来就是清明透亮的。别看年岁这么大了，但是一点不浑浊。但是呢，这些天来也变得雾霭沉沉，眼睛也发黄了，沧桑失落从眼睛里面也透露出来了，让人看上去可以说是见之伤怀呀。狄仁杰这些天呐，费心费神，本来身体就不好，这更加加剧了自己身体衰老的速度啊。你就说这个案子吧，啊，为这个案子操多大的心呢？今天还早早的赶到此处，为的就是能够听到杨林今天对自己能够说出整个事情的真相啊。果然呢，狄仁杰在这里等候没有多长时间，突然间听到后院传来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娘啊！哎呀，这一声啊，把这京兆府都给震得晃三晃，摇三摇啊！从这一声喊，不用多说，狄仁杰已然明白了，现在是满脸泪水呀，鼻涕两行。这双腿无力，曾泰推着杨林来到椅子前，按着杨林坐下了。这杨林到现在呀，还在低着脑袋一个劲的哭呢。曾泰正想喝止，见到敌人了，你还哭什么呀？但是被狄仁杰呢给打住了。人之常情嘛，他想哭就让他哭吧。曾泰呀。你先把发现尸体的经过对他说一说。是，曾泰就把发现尸体的经过说了一遍。说完之后，狄仁杰说话了：“杨林啊，经仵作查实，何时乃是被窒息而死，孝为天下先。你一个读书人。”竟然让含辛茹苦养大自己的老母亲如此惨死，你于心何忍呐？还不把事情的真相快快说出！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杨林。看到母亲惨死的现状，是悲痛欲绝呀！迷迷糊糊被曾泰带到狄仁杰面前，狄仁杰呀，就对着杨林说了：“从尸体漂流的距离来看，投尸的日期至少在1个月之前，因为时令入秋了，天气寒冷，尸身。”浸泡在水里，又减缓了腐败的速度，所以过了这么久，还能够依稀看出生前的模样。否则，恐怕杨林呐，你今天所见母亲的仪容就更为不堪了。狄仁杰语音不高，但是呢，句句如同尖刀戳着杨林的心肺呀。就见杨林是高声痛哭娘啊，娘啊，是儿子我害了您呐，是我该死，我该死啊！杨林一边痛哭，一边咚咚拿拳头砸自己脑袋。狄仁杰看了曾泰一眼，曾泰会意，把眼一瞪：“杨林呐，自打你在会试上。”昏倒之后醒来到现在，我多次对你盘问事情始末，但你始终推脱，始终不肯讲实情，坚称要找到母亲后才肯坦白。今天你的母亲倒是找到了，只可惜……啊！杨林一听这话，泪。

眼朦胧看了看，正是敌的人，让人在你的茶水中投了药，那种药喝下去，如同死亡的情形一样，所以你才会在会试现场昏倒，气脉双绝。杨林呐、啊，你说说，我再听听看，我是不是都知道了？杨林一听，脑袋往下一低，不言语了。沉默了好半天，这杨林鼓鼓勇气，站起身来，对狄仁杰一躬到地：“狄大人呐，杨林我有罪，罪不容诛，但杨林也有冤呐。过去整整的一个月，我不敢开口，只是担心祸及我的母亲呢。可是现在，现在，这杨林又哭得说不下去了。狄仁杰很耐心，等着杨林哭完了，这才说：“杨林呐、啊，从刚才所述发现尸体的经过来看，你的母亲何氏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然死了，也就是说，在会试后的两三天内。”他就被害了，杨林一听，当时是顿足捶胸啊，好狠毒，好狠毒啊！扑通一下子，跪倒在狄仁杰面前，梆梆直磕头啊！一边磕头一边说：“狄大人呐，杨林的母亲已经惨遭毒手，杨林现在再无半点顾虑。”我现在就把所知所犯的一切经过对大人和盘托出，还求大人能够替我娘伸冤，替小人报仇啊！狄仁杰轻轻一摆手，曾太在旁边把杨林就拽起来了。再看老头子，现在眉头紧锁，内心斗争非常复杂呀。因为他知道嘛，今天一定能够从杨林口里头听到许多惊人的真相，很多是自己期待很久的，想要了解的事情没了解到的，肯定今天都能知道，但也就是现在，他的心里头涌起了巨大恐惧呀，他又不想听着杨林的坦白。怕在杨林坦白当中把那罪过指向自己心目之人呢，但是事到如今不能不听了，杨林现在呀再无所保留了，很多的话憋了很久终于能够说出口了。哎呀，这杨林呢，其类拔乎其萃的人才，但是这个杨林自打小的时候这个身体就不太好，身体羸弱，好几次科举考试都是因为生病给耽误了，否则的话可能好些年前这杨林就已经蟾宫折桂了，就已经金榜题名了。当然了，现在这杨林年纪呀、啊、也不过30出头，在那个科举制度的时代，30出头那也算年轻的考生了，杨林也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有信心，按自己的才能考取功名呢，那是早晚的事，这一科不行，下一科自己也能够考上，杨林非常有自信。开始杨林呢也是不赌，哎呀，读圣人书哪能沾这东西呀、啊、再说了我也没钱呢，哎呀，玩两把吧，没钱算什么呢，我这有钱先借给你玩。在朋友的面子下，这杨林也不好搏呀，玩两把小的吧，那能说一分钱也没有吗？有一点钱拿出来这么一玩，你别说，前几把全都赢啊，大把大把的银子，一会儿功夫赢了一小布袋。哎呀，这杨林一看，行啊，
这么来钱，可不是吗？要么带你来。

0: 这玩意儿，
1: 嗨，这些钱未来你进京赶考不足够了吗？
0: 是啊，
1: 杨林一琢磨，一点不假呀。我母亲在家里含辛茹苦供我读书，为了让我进京赶考，为了积攒川资路费，省吃俭用啊，不肯吃不肯喝，一年到头忙里忙外，也挣不了这么多银子呀。没想到我今天过来，一下子就能挣好几年的银子，这玩意来钱太快了。看来一层一层往下降，最后银子全输光了，连自己的本钱都输光了，没钱了。杨林傻了，这怎么办呢？有心不赌吧，自己娘含辛茹苦积攒的银子，自己拿着给输过去了。那怎么面对娘啊？不行，我怎么的得把这个输的钱，我得赢过来。那没有本钱怎么办呢？向朋友借，朋友借给他钱，他再赌，又搭进去了，再借，三借两不借，再找这朋友也没影了。怎么人家也不给你钱了？你怎么老输啊？后来没办法，怎么办呢？向这个地下赌场的庄稼借。向谁借呀？就向那个沈廷芳借，那个丑恶的老头借。结果借了就输，输了再借，那不能老借呀。沈廷芳也不借给你呀，我不能老借给你钱呀。你得拿点钱或者拿点物给我换。行，这赌徒啊就这个毛病，赢了还想赌，怎么想多赢，输了更想赌。想捞本儿，这杨林呢就这样，偷偷的回到家里，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偷出去了，变卖了做赌资，过来再赌。后来呀，这天长日久了，何淑珍就发现不对头了，你怎么老拿钱呢？老要钱呢？怎么回事啊？这杨林呢，就用读书赶考需要钱财做搪塞。就这么一遍一遍的骗娘，为了翻本，最后一咬牙，就跟着沈廷芳借了高利贷呀。这高利贷利滚利，拿这玩意去赌，那不就赌到正是鸿胪寺四方馆的国宝波斯地毯？这幅地毯才是真正的波斯地毯呢。水泼不进，火烧不着，怎么跑到这何淑珍手里呢？您别忘了，何淑珍当年跟着周良坤是情人关系，后来何淑珍可以说是被周良坤给抛弃了吧？何淑珍一气之下，当然了，也是喜欢这个紫檀，也是想把这个紫檀留在自己身边。作为自己的相思之物，那毕竟这个紫檀见证了自己和周良坤一段姻缘，所以心灵手巧的何淑珍，天宫绣坊第一绣娘，就用精湛的绣术模仿这个紫檀，又拷贝了一份。周良坤哪知道啊？这何淑珍就趁周良坤不注意，就把这两副织毯给调了包了，就带着这副真地毯就回到了兰州，定居下来了。以后的日子甭管的呀，是宫里的宝贝。你看娘啊，一直倍加小心藏着，从来不敢在外人面前透露啊，因为是宫里的东西。一旦为人所知，就要给咱们家带来杀身之祸呀！所以你在外面华贵绚烂，编织的花样也十分精妙。不过呢，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我母亲说了，说这可是世界上罕有的宝贝。啊，对了，这个毯子质地很轻，卷起来往肩上一扛。你别看那么大一块，一点也不沉呢。哦，狄仁杰猛然看了曾。

0: 他一眼。
1: 你继续往下说。
0: 哎，杨林这才又往下说。杨林把这个织毯抵押的钱，那还用说吗？很快又输了个精光。那这个时候就已然接近年关了，杨林的心里头就不踏实了，害怕母亲发现织毯丢失，又担心庄家逼债，正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有人给他传来消息了，说赌场的幕后老板要见一见他。咱这里啊可说清楚了，刚才我是以第三方口吻说的，说杨林给沈廷放借钱，杨林跟沈廷放把这个毯子给压了，其实那都是沈廷放前面的人给办的，沈廷放雇的人给办的。杨林那个时候从来没见过沈廷放，一听要见这个幕后老板，那应了沈廷放。但是杨林也有些不甘心呢，也是情急生智。这谈话结束后，杨林就偷偷的跟随在沈廷放的身后，就在那个酷寒肃杀的夜晚，一直尾随着他回到了荒原上的沈宅。
2: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杨林尾随沈廷放来到沈宅，这沈廷放从正门进去了，杨林不敢走正门呢，就从后墙偷偷的翻进去了。到了院里头，就听见沈廷放在前院跟闺女说话，好像家里头来了好几个壮年男子。哎呦，这下子把杨林吓坏了，这要是被人发现，不得把自己揍死啊！他不敢动弹了，就躲到了后院的柴房檐后。眼看着沈廷放跟他的女儿在前院后院来回走动，没把这杨林给冻死。那天晚上咱描述过，多冷啊！哎呦，在这蹲了半天，好不容易等到前院的灯火熄灭了，那几个喝酒的男的也都已经酒酣入睡了，他这才敢蹑足潜踪，在黑暗里头摸到了沈廷放的卧室前边，在这门缝往里一看，杨林吃了一惊啊！现在夜已过半，已经不是除夕了，已经到了新年元日的凌晨了，但是沈廷放没睡觉，还趴在桌前是奋笔疾书。就见这个沈廷放写着写着突然间又停下来了，歪着嘴还念念有词，借着这烛影这么一看，哎呦，这张被毁容的脸上是布满杀气，简直形如恶鬼呀！杨林在门缝外边看的是胆战心惊，吓得一激灵，啪，手碰着门了，发出动静了。门，谁？沈廷芳立刻就从椅子上给蹦起来了。杨林一看被人发现了，不好，绝不能让他喊出口来，万一他这么一喊，被前面那几个壮男子听到了，得把我打死，我得把他捂住。光叫反十年不成，书生杀人有刀也不行。在赌场跟着沈廷放对着半天，愣没敢把这刀拔出来。现在呀，这杨林脑袋一热，狗急跳墙，往里一冲，蹭一伸手从怀里头把刀划拉出来了，拿着刀是直逼沈廷放啊！沈老贼，我可算找到你老巢了，你赶紧的把我娘的宝贝还给我，你还给我，不然我杀了你。那干嘛跟随你过来呀？感情啊，他留个心眼儿，

想过来看看能不能找到母亲那件宝贝。如果找到了，黑惊瞎火的，看看能不能给偷跑。他有这么一个心，举着刀要逼这沈廷芳。本来呀，想吓唬吓唬这老头子，最好能吓得他把母亲的宝毯交出来就完了。可谁知道？

就戳过来了。杨林是本能的往旁边一闪，当啷一声被沈廷芳这么一划了。现在是生死关头啊，抢到手里对着沈廷芳这一通乱捅，直到抓着个沈廷芳手腕子慢慢的没劲了。再看沈廷芳眼一翻，嘴一撇，脚一蹬，扑通气绝身亡了，被自己捅死了。一看自己手里头捏的正是一把紫金剪刀。哦，狄仁杰听了杨林讲到这里，头一点呐，竟然是这么蹊跷啊。我是觉得沈廷芳的举止十分反移，枪夺去了呢，而且还毫无还手之力呀。这狄大人呐，案发的时候我是彻底晕了，但后来事情过后，我定下心冷静想了想，反复琢磨琢磨，沈廷芳没有喊叫这一点我确实到现在都没想通啊。但是我记得他当时嘴里是嘟嘟囔囔的，好像在嘟囔什么，今天我就要你死，要你死。倒好像当时对我抱着极大的仇恨似的。又连捅在树下他都没有反抗，被我很容易的就给杀死了。你所说的剪刀是怎样的一把剪刀啊？是一把很稀罕的紫金剪刀，原来就搁在他的书桌之上。狄仁杰苍眉紧锁，沉思片刻。杨林啊，根据你的这些描述，本哥推测沈廷芳很有可能在你捅他之前就已经疾病发作，所以才会骤然脱力任你捅杀。甚至有一种可能啊，他在你捅他之前就已然死了，人在惊恐之下昏厥，甚至被吓死者有不少例证啊。沈廷芳也许就是这种情况。杨林啊，你再往下说。是。杨林定定心神，继续往下说。当时啊，这沈廷芳不被自己捅死了吗？杨林当时一看死了，脑袋崩一下子就清醒了。把人杀了那还了得呀，这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跑啊。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某某出车祸了，有些司机肇事后逃，人呢还没有发现后院的动静呢，于是仗着胆子又匆匆忙忙的在这沈廷芳屋子里头又搜索了一遍。搜什么呢？还是找那副织毯呀。可惜呀，一无所获。别说织毯了，连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发现。这杨林还心说话，他赢那么多钱都放什么地方了，心有不甘呢。胡乱的就抓了一些书桌书架上的一些书籍纸张，又把这个紫金剪刀和自己带的刀一起揣到怀里头，这才慌忙逃离沈宅。结果呢，在院子里头他还撞到一个人，这个人出来昏昏沉沉的正要小便，结果被他撞见了，把杨林吓得半死。但索性那个人呢好像喝得迷了巴嘟的，嘟囔着晃着就走了，杨林这才跑出沈宅。他撞的是谁呀？前文书说过，就是那位倒霉的狄警户。盯住杨林就问，那是一封什么书信呢？书信呢，就是

0: 廷芳当天晚上在写的，写了一半就被我打断了。我杀了他之后，就胡乱的从桌上抓走了。后来我才仔细看了看，发现里面是大有文章啊。这封书信呢，是沈廷芳写给沈。刚说到这里，他又不说了，突然间吞吞吐吐了。其实他说不说，狄仁杰都明白，肯定是写给沈怀的。狄仁杰就问，还有那把剪刀，这两样东西现在何处啊？回大人，这两件东西我一直带在身边，直到会试那天，我才把它们寄存到了贡院的门房。曾泰一听一皱眉，我派人查过这考生寄放的物品了，没有发现写着你名字的呀。哦，我没敢写我的名字，我写上了同乡共生赵明玉的名字了。什么？赵明玉？曾泰当时眼珠瞪大了。就是你苏醒后要我到他那里打听何事下落的那个共生。是啊，那两件物品关系到我的生死，我也担心自己万一出意外，这两样东西落入恶人之手，那么真相就永无大白之日了，所以就借着会议室的时机把他们送出去了。我想啊，这两样东西现在一定在赵兄手里头，就算我遭到不测，这两件重要的证据还是能够保得住的。哎呀，曾泰一跺脚啊，你呀你呀，你怎么不早说呀？要早说了，我上一回去赵生那里就把他们给取来了。狄仁杰微微一摆手，那意思你别激动，因为这两样东西也是他杀死沈廷芳的物证，他当时还心存侥幸，自然不肯向你明言呐。杨林，老夫说的对吗？杨林脑袋一耷了，一言不发呀。哎呀，曾泰说了，恩师，我马上就派人去赵生那里把这东西取来。狄仁杰一点头，不过五日前黄榜已彰，那赵生本科未中进士，恐怕已然离开洛阳了吧。哎呦，曾泰急的呀，恩师，那干脆学生亲自跑一趟吧，也好见机行事啊。好吧，如此甚好。那我先走了。曾泰急脾气，一起身大步流星开门走了。那屋子里头就剩下狄仁杰和杨林了。杨林啊，现在就让我们来谈一谈那半封书信吧。
1: 哎，
0: 假如我没有猜错的话，那封信是沈廷芳写给沈怀的吧？杨林一听浑身一震，赶紧又把脑袋低下来了，好像看不到狄仁杰的双眼才能够有勇气继续往下说呀。实际上啊，在金城关外充当着赌场的破庙之内，沈廷芳就交代杨林了，让他到洛阳去找一个叫沈怀的人，并且给了他一张字条作为凭据。按照沈廷芳的说法，杨林只要联系到沈怀，随后的一切听沈怀的安排就行了。杨林呢，他可不知道沈怀跟沈廷芳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楚自己在洛阳到底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只不过呀，为了还债就充当一件任人摆布的工具罢了。但是杨林闯进沈宅，导致沈廷芳死亡，又把这紫金剪刀和半封书信给拿走了，这一下子让他意外窥视到了整件事情背后的部分秘密。这个书信呢，的的确确

0: 是沈廷芳写给沈怀的，因为这开头写的明白，是怀儿见字如晤，整封信字迹潦草，语义混乱，看这个信就能够看出来，这个沈廷芳是在极大的震惊和恐慌当中写出来的。但你别看这样，这杨林大致还是能够看出这封信的内容的。这个沈廷芳是想对沈怀说，因为有重大变故发生，原本设想好的计划现在看来呀，必须全盘推翻，并且提醒沈怀他们两个人的处境现在呀不太妙，都面临着极大的风险，要沈怀千万多加小心，及时准备退路，提防遭到灭顶之灾。沈廷芳写到这里，再往下用了一种异常惊惧的口气写了，说今天自己发现了一个最可怕的事实，那就是这封信写到这里戛然而止了。狄仁杰听到这里沉思片刻，关于这封信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这封信呢，我看了不下几十遍，都能够倒背如流了。这内容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我过了好久啊，才推想这信里头所说的计划，是不是就是沈廷芳指使我去沈怀这个地方所做的事情呢？很有可能啊，也就是说，沈廷芳刚刚把你安排好，却因为某桩突发的事情而改变了主意，打算写信给沈怀撤销计划。可是没有想到啊，就在这个时候，他意外死亡，连信件也被你拿走了。在不知就里的情况下，他还是把这计划给执行了下去。这也就是过去几个月你出现在老夫面前的始末吧。
1: 狄大人，喂，
0: 杨林到现在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啊。狄仁杰看着杨林，脑袋当中闪烁着杨林刚才所说的一幕幕场景，沈廷芳那天晚上到底看到了什么让他如此恐惧呢？那天晚上到他家的外人可只有狄景辉和李元芳啊。
2: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杨林被狄仁杰的一番话说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啊。狄仁杰一看他这个样子，是蔚然长叹一声啊。杨林啊，你误入歧途，又一心想找回母亲的宝物，才受人胁迫，做下了种种可耻的事情。追究起来，你不过是个傀儡呀，而真正居心险恶之人是那幕后之人呢。这番话说的杨林热血沸腾啊，都有点冲动了。狄大人呢，晚上在狄府的时候深受您的关照，那真是羞愧难当啊，日夜受着良心的折磨。但是这沈将军就在您的身边，晚上见您对他十分信任，我就想啊，即便是当时我向您坦白，您肯定也不会相信我。而一旦让沈将军知道了，别说我命保不住，我娘的宝贝乃至我娘的命都恐怕难保啊。所以啊，我左思右想，始终不敢开口啊。可谁知道啊， 就算如此，
1: 到头来还是没能够保住我娘的性命啊！
0: 又是泪如雨下。杨林啊，你先别急着哭，有一点我还不甚明白，你娘何时，她是如何来的洛阳，怎么会到沈家帮佣？你又是怎样认定一旦招供，你娘必有性命之忧啊？哎，
1: 狄德仁，你有所不知，我娘啊是来洛阳找我的，而且他一直就在沈将军的堂妹沈小姐家里帮佣，那个沈小姐就是沈廷芳的闺女，是这么回事。
0: 杨林这才把那天在选院碰上母亲的前前后后这个经过又对狄仁杰细说一遍，最后又说呀，狄大人呢，您刚才说我一直心存侥幸，那真是一针见血呀，我就是断定沈怀将军绝对想不到去年除夕夜的真相，绝对想不到沈廷芳的信也在我的手里边，所以才敢跟他周旋呢，企图火中取栗吧，把母亲的宝贝给弄回来。但是当我知道我娘在沈小姐那里帮佣，沈小姐对她很好，我更确定了这一点，因此我想啊，只要是能够熬到会试结束，就算沈将军不给我宝物，我如果进士得中，从此走向仕途，到那个时候脱身也不迟，毕竟那个时候我是官了，他不敢怎样我。不过呢，我还是留了个心眼啊，让我娘会试一过就赶紧离开沈家去找赵明玉，在那里等待与我相聚，而我自己呢就打算在张榜前后想方设法逃离狄府，和我娘一起远走高飞呀。杨林啊杨林，你打得好一副如意算盘呐。
1: 狄大人，晚上现在才知道自己是多荒唐啊，就这样活生生，
0: 还有谁会残忍的杀害他这么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妇人呢？肯定就是狄仁杰。这个眼光就在杨林身上上下打量，就见杨林几乎在那里是气泪磅礴，悲痛欲绝，这个模样啊既可憎又可怜呢。哎，杨林啊，自打从踏进赌场那一刻起，你就是一错再错，最终才会导致今天的局面呢。不过你总算还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啊。
1: 杨宁这个时候把脑袋抬起来了，泪眼婆娑，流着鼻涕看了狄仁杰一眼，那意思我哪点做对了呀？
0: 就见狄仁杰双手背在身后，慢慢的引出了一首诗：举铁兰舟弯一错，书醉虚情南山主，错成难笑飞冤回，醉酒无寻白死书，古庙奄奄存社主，高墙峨峨有成故，此身一上黄泉路，待看奸邪不日逐。
1: 哈，杨林闻听此诗是大惊失色呀。狄大人，您还记得这首诗？
0: 当然记得了，你在这首诗里所要表达的不就是自己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回忆吗？还有你 想要借此

0: 是来提醒老夫身边是有小人的，对吗？
1: 是啊，我还以为当时你只是瞥了一眼，根本就没往心里去呢。
0: 狄仁杰冷笑一下，那狄仁杰是什么人物啊？大周朝的当朝宰相，一辈子风风雨雨，历经多少？那能说喜怒之色就往脸上搁吗？看到你这首诗，这狄仁杰当时就明白了。但是狄仁杰没有做声色，怕万一自己身边那个小人对你不利，所以呢，看到和没看到一样，还说你这首诗写的有些颓废，批评两句，其实心里头跟明镜一般呢。杨林呀，对你来狄府的过程和目的，老夫始终深有疑虑呀、
1: 狄大人呢、其实晚生也不知道这一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
0: 夫写了一封辞别的信件，是也不是啊？
1: 是啊，大人呢、您连这都知道了？
0: 就听狄仁杰这言语当中带着苦涩呀，这很容易办到啊。你写信的时候力透纸背，一大部分字迹都印到了下面的纸上。狄春趁你离开的时候，就把那张纸取给了老夫，从那里辨认出你所写的内容，其实并不困难呐。就是这封辞别信，让老夫担心，身怀对你起了不良之心，所以才会在会试现场抢先出手将你救下，否则再利用你，甚至是想杀人灭口吧。刚说到这里，就听门外边又响起来曾泰那特有的喊叫声了：“
1: 恩师，恩师！”
0: 好嘛，这曾泰这毛病啊，怎么也改不了了，焦急的喊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这脚步声也越来越近，狄仁杰赶紧的来到门口，咔吧把门打开，一看曾泰已经迈上台阶了。曾泰，什么事情？
1: 哎呀，恩师，咱晚了一步啊！
0: 赵明玉走了，他倒没走，那怎么叫晚了一步呢？
1: 嘿，这个赵明玉啊。是兰州同乡会的会长，虽说落地，但是啊，人家作为会长在这里多留了几天，要等后日兰州考生走完了人家才走啊。人是在这里，但是杨林的包袱已经不在他那里了。
0: 哦，那在什么地方啊？
1: 曾泰瞥了一眼杨林，又看看狄仁杰，有点尴尬呀。
0: 据赵明玉说，他会试结束后拿到包袱，感觉非常奇怪，就上交到当天负责考场秩序的沈怀手里了。
1: 什么？狄仁杰一听，身子一晃，哎呦！曾泰赶紧抢上前去，把狄仁杰扶住了。是你。
0: 狄仁杰苍眉紧锁，双目微微闭了一下，定定心神，慢慢的把曾泰的手给推开了。如此看来，杨林怀疑沈怀是杀害何氏的凶手，倒有一些道理了。
1: 啊，恩师，您的意思是，
0: 包裹里有紫金剪刀？这紫金剪刀既然是沈家原来的东西，那沈怀肯定认得，再加上那半封书信，我想沈怀必定已然得出结论，那杨林就是杀死沈廷芳的凶手，他因此杀害何氏报仇，从情理上就可以说得通了。

扑通。杨林啊又哭倒在地了。哎呀，曾泰一看这不果乱吗？那怎么办？一看狄仁杰的脸，这才多长时间呢？短短半天，就见老头子的脸上的皱纹好像又深了许多，好像又密了许多，又多了许多呀。狄仁杰老半天没言语，最后就听见这老人仰天长叹一声：“哎呀，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呀！”老头子呀，真动了气了，面朝苍天，异常艰难地说：“等这些案子结束之后，再由杨林说是就地掩埋呀，还是送回老家呀，那就是以后的事儿了。”曾泰带着杨林走了，就剩下老头子狄仁杰一个人站在这狼烟之下呀。说那沈廷芳在除夕之夜见到杨林的时候，并没有大喊大叫，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他不想引来前院的几个男人。按理说有人向自己行凶了，那头一个反应就得喊呀，救命啊，赶紧把人给招来。何况当时家中不止他跟沈军姑娘俩人，还有三个壮年男子呢，而且有两个都身怀武功啊。他这么一喊能够起震慑作用，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他并没叫喊，那这就说明他不愿意让那三个男人到场。在他那一张没有写完的信上也能够看得出来，他在那个情况下再跟沈怀写一封重要书信，要告诉沈怀说有重大的变故发生了，原来咱们设想好的计划必须马上全盘推翻。而且他还提醒沈怀，咱们俩的处境非常的不好，时时刻刻面临着极大的风险，你可要多加小心，及时准备退路，以防遭到灭顶之灾。而且最后这沈廷芳还用异常惊惧的口气写了半句话，那就是说自己今天发现了一个最最可怕的事实。狄仁杰一直在琢磨呀，那一天这沈廷芳究竟发现了什么把他吓成这样。那肯定是他发现某个人，某一个到他家的人是他最为恐怖、最为仇恨、最为害怕的人。那天到他家的只有四个陌生人，小孩韩斌肯定不可能是他害怕的对象，那个老太太何氏，这个沈廷芳没有见着，因为何氏掉入冰库之中，正在屋内在那里恢复。那也就是说还有两个人有可能会导致沈廷芳如此恐惧，这俩人一个是自己的儿子狄景辉，另外一个就是李元芳。自己的儿子狄景辉好像跟这个人没有什么瓜葛，而且对他对沈怀两个人的处境也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威胁。那如果不是狄景辉，那就剩下唯一的一个人，那就是李元芳了。难道李元芳意味着什么特别的吗？联系到第一点，他那么仇恨去扎着杨林，好像这个威胁似乎就应该是李元芳，即便不是李元芳，至少也和李元芳密切相关呢。李元芳、沈廷芳、沈怀。

沈君，血兰。狄仁杰一直在念叨这几个名字，老头子心说话，看来要想解开这个谜团，还得抓住香惠。

话说1934年10月20日一大早，红六军团的将士便起身向石梁出发。指战员们听说要到石梁与红三军会合，一个个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往日的疲劳是一扫而光，大家行走在山路上真是快步如飞，虽然如此还嫌腿慢，恨不能累生双翅一下飞到红三军近前。所以一边走啊，一边问这张朝泰还有多远啊，什么时候能见着。张朝泰一笑，已到神仙地，何须问神仙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大伙一听都乐了，张朝泰这么一说，大伙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张神仙。张朝泰乐了，我算个啥的神仙，红军才是神仙，贺龙才是神仙。说话的功夫，这队伍就到了石梁村的边上了。这时候只见河堤两边站满了欢迎的队伍，军号队在前，把铜号吹得咕咕震天响。有一杆大旗，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黔东独立师，插在河堤上，大旗是迎风招展啊。田地上站满了欢迎的红军指战员，在堤旁的祠堂墙壁上写着庆祝26军团会师的标语。当红六军团指战员走得近前的时候，红三军指战员们都热烈地高呼口号，热烈欢迎红六军团的同志们，红六军团同志们你们辛苦了。红六军团的指挥员们也喊起了口号，一时间欢呼声、口号声、笑声是此起彼伏，双方都挥手致意啊。就在这个时候，贺龙和黔东独立师的负责人等见到了萧克、任弼时、王震等人，双方见面是热烈握手，好半天谁也说不出话来，那种激动劲儿真是难以形容啊。贺龙把大家请到一个大广场上，时值十月，刚打完鼓

子的蒋家大田已经放干了水，变成了理想的大广场，广场上站满了欢迎的红军干部和战士，一面面军旗在秋风中飘动，平坝四周摆满了机枪和迫击炮，主席台是用八仙桌的并排摆起的，萧克、任弼时、王震、贺龙等两军的领导人都站在台上，贺龙高兴的脸蛋的肉都发颤了，贺龙一手叉腰，一只手挥舞着，高声喊道：红六军团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大概有很多人还不认识我吧，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贺龙。国民党反动派骂我是祸龙，建立苏维埃，红军万岁，红色政权万岁。这口号是此起彼伏的胜利会师大会，红三军的干部战士们看见红六军团的指战员，哎呀真棒，哎，穿的都是学生装、列宁装，每人都背个包袱，背把雨伞，穿胶鞋，这腰上还别着个饭袋，就和他们开玩笑了。嘿嘿，我说同志们，你们红六军是富农队伍啊。红六军团的指战员见红三军的干部和战士服装是各式各样，帽子大小不一，人人捆着个红袋子，背个斗笠，穿着草鞋，身上也背着一双草鞋，笑着说他们是神兵，简直说什么的都有。会上夏曦、贺龙、关向英、任弼时、萧克、王震都讲了话，热烈祝贺着会师的好日子。大会结束之后，双方战士还表演了节目，有拼刺刀的，有耍马刀的，有摔跤的，有举盾的，扔石锁的，气氛是十分热烈。这个时候两个军团的同志甭提多么亲密了，当时红六军团的马匹也都丢光了，红三军便给红六军团营以上的干部配备了马。红三军的许多连队虽然自己吃不上猪肉，却买了许多腊肉慰劳红六军团的指战员，组织人上山去割细草，给红六军团的人做铺草，又拿出自己编草鞋的金子帮他们打草鞋，还把四川产的井盐送给他们。这些井盐呢，玲珑剔透，跟水晶石一样，红六军团的老表们过去从来都没见过这种盐。大家回想起在湘赣苏区没有盐吃的苦啊，像这些盐就像宝贝一样小心地收起来，实在用的时候就用舌头舔一下，然后就揣起来。任弼时在两军会师之后，便对红三军的情况进行了了解，他听到了夏曦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以来是大搞肃反，杀了大批的同志，丢失了苏区，解散了党团组织，取消了政治工作，使红军由数万人锐减到3000多人。还了解到夏曦工作作风是独断专行，家长作风甚为严重，不由得是皱起了双眉啊。这天晚上他找到了贺龙，两个人一边喝着苦茶是促膝谈心，双方的领导人得交交心呢，交交底，把对方的情况得说明白一下。贺龙就说：哎呀，我们红三军在洪湖撤出的时候把电台丢失了，便同中央失去了联系啊。贺龙想起了红三军步步失败，许多战友在肃反中被杀掉，心情骤然变得非常沉重，他长出了一口气，打了几个哀声，紧跟着取出烟袋，一袋一袋的接着抽，边抽边对任弼时说：弼时同志，

我不明白，夏曦这个人到了洪湖后的言行明明是错的，怎么中央如此支持他？湘鄂西根据地的肃反中杀了那么多，他就说云清啊，肃反扩大化在中央苏区、湘赣苏区还有其他苏区内都发生了，很多好同志因而被错杀，湘鄂西分局的肃反扩大化看来问题是更为严重啊。目前在红三军中许多错误的方针政策必须迅速纠正，不然红军就不能得到迅速的发展。任弼时同贺龙交换过意见之后，他又找到了关向英，又找了夏曦，分别与这两个人进行了交谈。10月26，于是任弼时就召集了会议，研究了两军下一步的行动。有人提出继续在黔东地区发展，有人提出其他的意见，贺龙是一律都不赞成。贺龙发言说，黔东苏区虽然敌人的兵力薄弱，但地瘠民穷，且南北长仅百里，东西长仅60-70里，不适合大兵团作战，我军当向永顺、保定、龙山、桑植一带进发，那些地方群众的基础好，且敌军统治薄弱，各派政治势力复杂，建立新的苏区容易。贺龙接着又说，打好会师这一仗很重要，是否能迅速建立新苏区的关键。如今湖南的河间已被我中央红军吸在了湖南，现在湖北的军阀也多散于鄂西南，洞庭湖滨、湘西之陈渠珍数量虽多于我军，装备也比我们强，但内部派系林立，指挥不一，官无拘束，兵无严纪，战斗力不强，我们应当向永保、龙桑一带进军。贺龙发言之后，参加会议的人是一致通过，认为贺龙分析的非常有道理。那么两军团合并之后，对于两个军团建制必须重新组织，经中央代表任弼时和两军团领导决定，整顿了组织，红三军不叫红三军了，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英，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义，原红三军的第7师改为第4师，师长是卢东升，政治委员叫方礼明，参谋长韩科西，原第9师改为第6师，师长钟炳然，政治委员袁任远，副政治委员廖汉生，参谋长周天民，红六军团的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谭家旭，政治部主任甘四奇，战时编成第49团、第51团和53团3个团。由于到了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南瑶界出发，浩浩荡荡向湘西开进，刚一启程，这中央军委就来了指示了，要求红二军团返回黔东特区，红六军团向湘西的凤凰、黔城发展。贺龙接过电报了，就是一怔，双眉紧锁，这怎么行？我们两支队伍合在一起也不过就是几千人，如今中央军委要我们留黔东，又要六军团向黔城凤凰方向发展，两下这一分开，很容易被敌人个个击破。再说凤凰黔城那里我很熟悉，

我还是老意见，凤凰前程是陈渠珍的老窝，反动同志根深蒂固，而凤凰又全是全苗区。什么叫全苗区？就是苗人占领的地区，每个寨子里都有官田，养有兵俑，民间所藏的枪支不下十万支。六军团要进到那里很难立足，我们两个军团还是一起行动，往永顺桑植一带发展，那里的群众基础好，地理位置好，进可以进常德，退可以到四川贵州，且那一带富庶，能够养兵息马。大家听完了都同意贺龙的意见。夏曦虽然反对，但他此时已经被中央撤了职，已经没有原来的地位了，也只好哑口无言，听之任之。地图上画一条线，你就得去，多少山峰，多少河流，多少敌人，他是全不管，完全脱离了现实啊。所以贺龙对中央的来电是不屑一顾，他跟任弼时商量好了，有句老话叫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他们不了解我们这的实际情况，干脆我们不予执行。由任弼时起草说明了现状，又向中央打了报告，说我们两军不能分开，而后两军合在一起是继续前进。红二六军团这一行动，军阀呀当时就慌了神了，赶紧布置军队堵防，可是他们呢干咋呼，没有行动，谁都惧怕红军的威力，尤其知道红军现在两个军会师会在一起了，力量更壮大了，哪个敢主动出击呀？因此龟缩在防地里头，不敢用兵，所以红军如入无人之境啊。过酉阳县城的时候，红军的一支小部队对酉阳县进行了佯攻，大部队撤走，这就把敌人吓得胆战心惊，干脆连城门都不敢出。过了酉阳县境，红军继续向湖南的龙山前进，这个举动可把湘西王陈渠珍吓得不浅呐。陈渠珍一听，什么奔我这老窝来了，这还了得呀？为什么他叫湘西王啊？咱前文都说过，他在此经营了数十年，这是他的根据地，他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你只要不进犯我的根据地就行。现在红军破例向他的根据地进攻来了，他焉有不害怕的道理啊？他急忙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调集了三个旅10000多人前去阻挡，没成想红军虚晃一枪，掉头东进，甩开了敌人，在11月7日攻下了永顺县城进行休整。在休整期间，任弼时从红六军团中调了大批干部去红二军团任职，增加了党的力量。就在11月13日，朱德突然电告红二六军团，说中央红军的西路军已经到了湖南的南部，不少敌人都已经去抗击中央红军了。红二六军团各首长看完之后，决定立刻行动，打好这一仗，以便立足于湘西，还可以支援中央红军。当下两军团领导人进一步分析了敌己情况，认为何健的人马正被中央红军吸引在湖南，湖北军阀也大部分分散在鄂西和洞庭湖滨一带，而当面之敌只有陈渠珍，那么没有什么客气可言，只有对陈渠珍下家伙。红二六两军两个兵团合在一起，实力很大呀，就说实力大也不超过10000。

而且武器装备也不是那么精良的，最重要的是缺少重武器，更谈不上有飞机。面对陈渠珍，这陈渠珍呢是个狡猾的老手啊，盘踞在湘西几十年，苦心经营，他那点家。

败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红二六两军军事指挥员连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怎么个打法。大家分析的第一样，这陈渠珍的兵马虽然多，武器装备虽然好，但是他手下的人个个都不服气儿，派系林立，指挥不统一，官无约束，兵无严纪，战斗力不强。同时对红军会师战斗力的提高估计的不足，红二六两军虽然人数不如他多，但是指挥统一，指挥员的觉悟高，且对这一带地形熟悉，并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如此一分析，红二六两个军团的领导人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把它消灭。这就是骄纵敌人呢，在运动中利用有利的地形集中兵力，把这木花桥给买下来，然后用火把桥给烧掉。这张道陵一听啊，就是一愣啊，心说好端端的桥花钱买来还把它烧了，这是为啥呀？可是又一想，军团长必有高招啊，我操那心干嘛呀，当即就答应，是我马上去办。张道林离开了军团部，立即找到了永顺的商会，花500块钱买下了木花桥，然后用火把它给烧掉了。当天夜里，贺龙派人烧了桥之后，就指挥着红军悄悄地离开了永顺城，到了60里地以外的吊井圩开始驻扎。这时红军的老对手周矮子奉命一路追赶红军，追到了永顺。哎，一开始不敢进城，派探子一打听，永顺城是座空城，红军昨天就撤走了，还烧了桥。哎，这周矮子有点纳闷儿，他问左右，各位，你们看这是啥意思？有人就说，长官呐，还用问吗？那一定是他们胆小怕事了，畏惧我军的实力，所以连夜逃走，还把桥给烧掉断后，这不清清楚楚的吗？嗯，分析的有道理。既然如此，传我命令，全萧克贺龙这些匪徒一枪不放就离开了永顺，其中肯定有诈呀。如果我们追赶要中了计，就不好对上面交代了。您说呢？周矮子的一个参谋也随声附和，是啊，贺龙烧了花木桥，我看并非是怕我们才这么做的。这周矮子是个没主意的人，听他们一分析啊，也犯了嘀咕了，当下又传下命令，全旅人马暂且按兵不动，等调查清楚了再行动也不迟。可是他又一想，这不动也不行，你们觉着这主意怎么样？哎，不错不错，就这么办。三个旅长一拍即合，所以是追追停停，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二六军团这边，红二六军团离开了永顺城以后，即走进山间的小路。永顺一带出茶叶，这个山上到处都是茶树，一条小道从茶林中是钻来钻去，渐渐的就钻进了大森林。队伍又走了一程，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沟沟岩。这里啊，四下都是树丛茅草，贺龙和萧克就命令部队在小路两厢设下了埋伏，想打周矮子追兵一个伏击。可是等了一天不见周部的踪影，派侦察员一探听才知道。

知道，周矮子没有跟上来，还在永顺城里休息。萧克贺龙分析了一下敌情，断定周部没有出城，啥原因呢？是胆怯怕红军，于是命令人马继续前进。又行了小半日，到了一个叫龙家寨的地方。好嘛，抬头一看，这一带山就更大了，而且那地形恰似一个口袋，满山长的都是又矮又密的茶树，这条口袋足有两里多宽，十里多长，沟内全是水田。现在稻子已经割完了，水亮了底了。萧克看了之后点了点头，这真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随问贺龙，这条沟叫啥名？贺龙想了想说，大概叫十万平吧。萧克说，好，好个十万平，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消灭他十万敌军。当下贺龙传令，红六军团的人马在谷地的东侧埋伏，红二军团的人马在谷地的北端一带山林里的埋伏。命令一下，两军团的将士是立即行动，红旗卷起来，马的铃铛都卸掉了，埋伏的两厢严密的封锁消息，就等着敌人到来，打他个措手不及呀。三回头再说，周矮子、巩仁杰、杨其昌带领人马尾追红军，由永顺呢追到沟沟岩，又追到龙家寨。沿途之上，他往地上一看呢，将红军丢弃的物件可不少啊，什么锅碗瓢盆、行囊褥套、军用物资，拉了得到处都是啊。周矮子翻着这小母狗眼观察了多时，冷笑了两声，嘿嘿嘿，二位兄台看见没看见，这红军跑的是狼狈不堪呐，为了行进速度增快，把累赘全都甩下不要了啊，这是诚心往外，惧怕我军的实力呀。那两个旅长也点了点头，分析的不错，要看这个样子，机不可失啊！咱有这么多的人马，怕他何来呀？干脆就追吧！对，追，追！三个人是一拍即合，当即巩仁杰下了命令，由他的参谋长李粗腿带着一个团，担当前不正印先行官，走到最前边，接着是杨其昌旅、巩仁杰旅。这巩仁杰啊是坐镇中军，周矮子呢率本部断后。这个时候日头已经偏西了，巩仁杰催动马步三军加紧速度进军，而且一边走还一边鼓励弟兄们辛苦点啊，加把劲儿，立功者重赏，凡是杀一个土匪的就赏二两大烟头，怎么样，够意思不？当兵的听完了都骂，心说话，我们这命也太不值钱了，哎，我们要把命搭上呢，就为了二两大烟头啊，你说话说的真轻巧，但心里不满意，不敢不执行啊，还真得加紧速度。另外这些国民党军队觉着挺骄傲，我们净打败仗了，这回可扬眉吐气了，把这红军追得揉揉直跑，也觉得很骄傲啊。他们在后头追暂且不提，单说二六两军的士兵按计划埋伏好了，二军团的人，也就是贺龙的原班人马，这些人都想着心事，心说我们跟六军团呢头一次合作作战呢，我们的战斗力能不能赶上六军团呢？赶不上人家，我们丢人现眼，给我们军长贺龙丢人呢。

因此这一仗必须得打好，得卖卖力气。六军团的人也在想心事，心说我们第一次跟二军团贺龙的人马合兵一处作战，这二军团究竟有多大的实力不得而知，但是在贺龙的领导下，肯定着两边的山上也都打响了。在天桥又是个阴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红军战士便漫山遍野的抓起了俘虏，到处都有人喊抓活的，交枪不杀，快出来，我们看见你了，不出来就开枪了，谁包围起来口令，哎呀乱套。因为黑了，敌我双方都分不清谁是谁了，但是也有绝招，因为他那个服装戴的帽子不一样，国民党的军人戴的都是硬盖的帽子，硬遮，而我们红军戴的帽子都是软摊的，用布做的。这一仗打的这个漂亮，打的敌人是落花流水啊，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敌人的龚仁杰、杨其昌、周矮子带着残兵败将积极地返回了永顺城。可贺龙早就防着他这一手了，心说永顺城你还回得去吗？早就派了钟炳然带着一个师的兵力抄后路，先行一步占领了永顺。等这仨小子领着残兵败将刚到永顺城的城边，就听见头顶上响起了爆裂的枪声，他们抬头一看，但见红旗漫卷，全是红军。三个人吓得是魂不附体呀，连个家都没了，快跑吧，掉头往西北角逃窜。红军不但收服了永顺城，相反的一鼓作气又拿下了桑植县，就是贺龙的老家呀。接着主力部队从永顺桑植出发，分兵两路往大庸进攻。驻守大庸的不是别人，就是上次在红花岭让卢东升给揍的屁滚尿流的猪八子。这回猪八子又挨了贺龙一记重拳，他刚组建的一个营是全部干掉，还好周矮子腿挺快，他跑了。这样红二六军团便占领了永顺桑植大庸三座县城。这时候中央军委来了电报了，原来他们的西方军快到洪湖的泉州了，他们要求红二六军团再巩固。红二六军团的主力就在贺龙、萧克、关向英的指挥下，瞄准了陈渠珍的旗寸圆岭打了过去。这圆岭啊，可是个大地方，为湘西之门户啊，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如红军取得圆岭，进可直下湘中，退可固守湘西。这下可把陈渠珍吓着了，本来驻守圆岭的只有一个旅，陈渠珍赶紧给周矮子补充了兵力，命令他前去救援，并且命令圆岭当地的官员要不择手段征调民夫，构筑工事，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红二六军团进入圆岭，一定得给我守住，一定要死守，守不住我砍你们的头，我枪毙你们。12月17日，贺龙、萧克、关向英带着部队先击溃了敌人住在城外的两个团，然后红军是架起云梯三路攻城，当时是炮火连天，弹飞如雨啊，震的城内那房子的瓦都碎了。不过咱可说清楚了，这圆岭啊是个大地方，这城墙啊都是用砖石砌成的，不仅高大，而且非常坚固。红军缺乏的就是重武器，所以强攻没能得逞。不过这可把那个驻守圆岭的旅长吓

了个半死不活。他一面命令士兵死守，一面命令把城中的老百姓全赶上了城，帮着敌军守城，一面向陈渠珍、何健两个人告急。陈渠珍、何健接到了告急电文，也急了。元陵啊，要是被红军占领，湘西可就完了。这回陈渠珍是真急眼了，把大烟枪摔成了三截，是披挂上阵，带领他的亲兵卫队两个旅赶奔元陵进行支援。何健也急了，但是干抖了手没咒念。为啥？到处是红军，到处都在战斗，他手下的人马都空了，没有兵可调，咋办呢？情急之下，他派出了十架飞机在空中支援。敌人的飞机这员将前往前方支援，后来还派出十架飞机前来助战。萧克和贺龙呢，围攻元陵的大部队强攻了三天三夜，也没打进去，反而伤兵损将。就因为元陵是个大地方，城墙又高又厚，非常坚固，敌人大兵云集，不是好的骨头。最后贺龙一声令下，撤，红二六军马上就撤下来。往哪儿撤呀？顺沅江东下，乘虚向桃园常德进军，能攻则攻，能退则退啊。同时啊，702团守在桃园常德之间，驻守桃园以居中应策，旅部直属部队与保安团担任桃园与常德两城的城防。罗布的701团刚刚赶到乌溪河，兵力尚未完全展开，贺龙、萧克的大军就赶到了。这乌溪河位于桃园以北，乃是一个农村小镇，三面环山，一面依水。12月15日，红12团的侦察小分队赶到乌溪河进行侦察，摸清了罗军的火力部署。16日晨，乌溪河一带正赶上浓雾笼罩，苍茫一片，罗部人马还在睡美梦的时候，没有想到红12团随即展开了兵力，控制了有利的地形，形成了对乌溪河的包围态势。罗启江发现红军占据了制高点，即利用红军主力部队还未到达的机会，向红12团发起猛烈的进攻。这下乌溪河一带高地是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战斗是空前激烈。红12团的战士拼死反击，等待主力部队到达。好不容易盼到上午8点左右，贺龙、萧克率主力红军赶到了，马上投入战斗。这两个营还没等投入战斗，也被吓傻了，一枪没放，是掉头就跑。贺龙、萧克随指挥部队加紧追击，一举歼灭了桃园常德之间的702团。这时罗启江啊，正率着旅部由常德赶来督战，见败军像潮水般的涌来，把他也吓坏了。哎呦，这怎么回事？一了解情况，才知道贺龙、萧克指挥正规的红军从正面杀来，而且离着他不远了，把他吓得这脸当时就变了。这位将军呢，也顾不得身份了，赶忙从汽车上出来，把中将的服装脱了，换上士兵的服装，是掉头就跑啊，狼狈逃回了常德。等到12月17日，红军进占桃园，围困了常德。这下敌人可彻底的急眼了，从追剿中央红军的部队中抽进了3个师，气势汹涌。

兄弟扑向红二六军团。红二六军团见常德没法攻下，再加上中央红军已经继续前进，就赶在敌人到来前把部队撤回了大庸永顺地区休整，停止了攻势。这一番较量，红军是连连大获全胜，得了许多的军用物资。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一是祝贺二六军团胜利会师，二是庆祝连续打胜仗，三是为了鼓舞士气，贺龙传令今年的春节改善生活，让兄弟们好好高兴高兴。贺是热血沸腾，革命的决心是越加坚决。这时候副官带进一个女人来报告，大伙吓了一跳，把酒碗放到桌上，一看这女人呢是男装打扮，把帽子一摘，长发披散开来。大伙一瞅，这个女人也就是30来岁，外边天那么冷，但是这个女人满脸是汗迹，一看那样就是从长途赶来的。旁人没认出来，贺龙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呦，这不是秀姑吗？秀姑过来见过贺龙，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就跟贺龙说，军团长，这封信是张启龙写来的，要我当面交给任政委。贺龙指着任弼时说，这就是任政委。秀姑笑笑，任政委，我认识您，大概您不认识我，我是桑植县县委工作的。贺龙把秀姑的身份做了介绍，任弼时笑了笑，哎呀，这也不奇怪呀，我刚到本地，有许多同志见了面挺熟，可一下子叫不上名字来。你快坐坐坐，来吃点。说着把凳子拉过来了，让秀姑坐下休息。任弼时把信打开，逐字观看，不看则已，看罢不由得怒目圆睁，拍案大喝：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贺龙等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任弼时是大发雷霆，脸色突变，知道不是一封好信呢。贺龙接过来看了看，然后每个人大家都传阅了一遍，总之谁看完之后都是咬牙切齿。哎，那这封信写的是啥呀？闹了半天，红军里边有个负责人叫刘世杰叛变了。那么这个刘世杰是个什么人呢？原来呀，刘世杰在湘赣边苏区工作，还是省委的委员呢。他还有一个好朋友叫陈红石，这两个人可是肃反的杀人魔王啊，王明的铁杆粉丝。咱们前文书说过，但是由于任弼时来了以后明白了肃反的危害，所以及时的加以制止，这俩人呢也就住下手了，因此没有杀太多的人，所以湘赣边的肃反相对要好一点。但虽说好一点吧，但抓的人还是不少，其中当时的临时省委书记王守道和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张启龙就挨了刘世杰他们的整。后来呢，红六军西征，陈红石就留在了原地，刘世杰随军西征。刘世杰这个人权力欲是非常之大呀，可是红六军团里边德高望重的人那么多，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他头上。二六军团这一会师，刘世杰根本连个屁都算不上了。可这刘世杰呀，还想升官，还想往高了拔，无论如何也拔不到，因此他这个心里啊就不满意。一开始他打算溜须这夏曦，后来发现夏曦啊停职反省了，
现在等待。

处分呢，因此他的想法又落空了。后来刘世杰便以省委委员的名义到桑植县巡视工作。刘世杰到了桑植之后，施峰、张启龙也在，张启龙就是被他整过的人。虽然刘世杰当年整过张启龙，可张启龙并没有计较这些，对刘世杰还特别的热情。刘世杰呢却不大愿意搭理张启龙，一天到晚阴沉着脸，像是谁欠了他钱似的。这一天，这个刘世杰闲着没事儿，翻看国民党出版的报纸，突然他的眼光落在一条消息上。什么消息？说陈洪石当了国民党江西省的招募专员，发表了弃暗投明的文章。哟，刘世杰可就注上意了，他仔细的观看，也不吃香啊，我整天跟着他们受罪，受的哪天是一战呢？哎呀，这我要到了国民党那儿，就凭着我的身份，怎么的也弄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做做。哎，真要做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吃香的喝辣的，有钞票有女人，那比现在那强得多得多呀。干脆我就学学陈洪石，我去找他去，让他给我介绍介绍，他不是招募委员吗？我亲自见他，我挂上一号，就这么办。他下定决心了，但是想走谈何容易，这是红军的根据地呀，层层设卡呀，他想出去也没有理由啊。这几天呢，他就动开脑筋了，哎呀，我怎么出去呢？想来想去，他有主意了，他就找到本地的负责人张启龙，他跟张启龙说：“启龙啊，这两天从李州过来不少的老百姓，都说敌军派来了兵马，要围剿咱们红军。我呢，心里不托底，我打算带着一个连呢去侦查一番，搞来确切情报，免得到时候我们措手不及。”张启龙一听，点了点头。哎呀，不过派侦察连去就得了，你又何必亲自上阵？刘世杰坚持一定要去，还编造个理由，派别人去吧，我有点放心不下。我想把敌人围剿的企图搞清楚，我一定要去，你看好吗？张启龙就信以为真了，没有过多的阻拦。刘世杰就带着侦察连到了李州附近，这个侦察连的连长还是刘世杰提拔起来的。原先呢，他立了功，刘世杰还给他带过红花。刘世杰一琢磨，别光我一个人走啊，我把这连长也得拉过去，枪也得带过去，这个事儿得跟连长通通气儿。这个连长姓赵，赵雷、赵铁塔就把烟点着了，正在那抽着。刘世杰凑得近前，压低了声音：“哎，小赵啊，当兵苦不苦？”哎，赵雷就一愣，没头没脑的，这句话是啥意思？他看了看这刘世杰，不知道怎么回答。我问你，你没听清吗？我问你苦不苦？就拿你这个连长来说，首长，苦那是肯定的，不过苦是为了革命，是为了穷苦百姓，苦点儿也没啥呀。要怕苦就不参加红军。说得好，说得好。我说，烟卷掉在地上，噌的就站起来。你说什么？啊，我说带着你一块投奔国民党。小赵，就凭你到了国民党，往少说也得当个副团长啊。你在这待着不委屈你的材料了吗？你说你受这苦我心疼啊，咱俩到那边还有个照应，

我当了大官，我也可以提拔你，真是前途无，说前途无量，这量字还没等说出来呢，这赵磊伸起大巴掌，咵，结结实实的就给刘世杰来个嘴巴。这下打的可不行，把刘世杰打的就地转了三圈，顺着嘴角淌下血来了。你打，他刚要伸手掏枪，赵磊飞起了一脚，正好踢在小肚子上，把他踢了个仰面朝天。赵磊喊了一声：“来人，把他给我绑下来！”你想，这一连的人都听赵磊的，连长发话，弟兄们能不听吗？过来，三下五除二，把这刘世杰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把他送回桑植县，见着张启龙，把这事讲述了一遍。张启龙一听，嘴张老大，啊，有这等事？哎呀呀呀呀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哎呀，刘世杰可是我们这的重要干部，他真要投靠了国民党，那就坏了我们多少大事啊！好险，好险呐、啊！他当时表扬了赵磊，因为事关重大，他们历史能不生气吗？在座的各位领导人能不生气吗？最恨的就是叛徒啊！就没想到这刘世杰居然要叛变，铁证如山，这还有什么说的？任弼时表情是十分严肃啊，去派人把刘世杰押到我这儿来，我要亲自审问，若是事情确凿，就地就正法。第二天，刘世杰被士兵押到了大庸县县委所在地，任弼时是亲自审问的。刘世杰在铁证面前值得承认，政委，我错了，我不是人，希望你高抬贵手，饶我不死。书接前文，省委委员刘世杰打算叛逃，结果被逮回来了，带到贺龙、任弼时面前。这个刘世杰也是个没出息的货呀，涕泪横流啊，一边磕头一边说：“我该死，我该死，恳请饶我一命吧，我一定争取立功赎罪，饶我一命吧，饶我一命吧。”叫人看着都恶心了。任弼时冷笑了一声：“刘世杰，你想过没有，铁证如山，我想饶你，人民群众能不能饶你？你真是个无耻的败类、啊、拉出去枪毙。”是，过来几位战士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去，在野地里把他枪决了。说到这儿，有个事儿咱得说清楚，那个夏曦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没把他枪毙、啊、刘世杰怎么就被枪毙了？他俩人性质不一样，夏曦呢是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代表人，他呀肃反扩大化了，发自内心他想维护苏维埃，结果把事儿干错了，他绝没有背叛苏维埃的意思。刘世杰就不同了，是明目张胆的背叛呢、啊、故而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处理了刘世杰之后，也就是1935年2月11日一天，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们又接到中央的电报，一听说中央来电，大家是欢欣鼓舞啊，有很长一段时间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啊，对敌人则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中央的电报中也允许他继续留在领导

工作。电报最后指示确定在川鄂湘黔根据地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以贺龙为主席，以任弼时、关向英、萧克、王震、夏曦为委员，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弼时、贺龙、萧克和众将领看罢电报之后都愣了，他们觉得这电报的意思跟以往的指示有所不同，这电报的精神和军委以往的指示也不同。以往是一味地强调红军打阵地战，什么寸土必争，现在要求打运动战。夏曦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以往肯定得撤职查办，可现在还要任用他，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故此几个人都很纳闷啊，特别是任弼时、萧克、王震，他们是长期在中央苏区工作的，对这份电报甚为敏感呢。任弼时对贺龙就说：“云清啊，中革军委这个电报的指示精神突然改变了以往的行动方针，这其中定有缘故。”贺龙紧抽了几口烟，点了点头：“哎呀，不会是意错了吧？”任弼时命人把译电员找来了，仔细的核对了一遍，译电员就说：“领导，一字不差，没有错。”萧克想了想说：“是不是这样？再发个电报，问问中革军委最近有什么变化没有？”大家同意，当下便向中革军委发了电，再次报告了二六军团的行动部署。中共中央书记处很快回了电，贺龙等这才知道，1935年的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新的中央政权领导。任弼时手拿着电报长出了一口气说：“对了，早就应该这么做了。”贺龙抽着烟呢，喜上眉梢：“哎，毛泽东这人我没见过，可他的声望我早就听说过，我听说他许多主张都是很对的，现在由他来做咱们的领导，红军的前程肯定是错不了。”萧克也说：“胡子，毛泽东直接领导过我，此人的水平非常之高，非常人可比呀。”任弼时也说：“我们现在就回电，坚决拥护中央书记处的决议。”说完了便起草了电报，众人过目之后立即发出。而后任弼时又提出讨论一下安排夏曦工作的事儿，大家讨论了一番，做出了决定：夏曦除了任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外，再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的主任。夏曦得知此情之后，激动的是热泪盈眶啊！他握着任弼时的手说：“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如今党还不嫌弃我，我一定干好工作，将功补过。”您说他能不激动吗？就在红二六军团研究完中央电报的时候，各路侦察员都急报军情啊，说国民党大员叫陈诚在宜昌设立了指挥部，指挥10万大军正向永顺、大庸、桑植杀来，剿共军都采取筑堡推进的策略，一步步围向了苏区啊。贺龙、任弼时当即召开了军事会议，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精神，研究了如何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计划。但此时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仍存在着消极防御的思想，行动仓促，战前准备工作也不充分，

部队组织也不够严密，因此打了几仗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就在这么个时候，长沙王何健的姑爷李觉带着头，带着部队侵占了大庸县城以及北部地区，其余的国民党军也慢慢的跟进，压缩红军的根据地，企图与红军决战。红二六军团在高粱坪战斗后，主力部队即转移到大庸永顺之间进行休整。这时候根据地的范围是日渐缩小啊，局势相当严重。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英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任弼时把军情一摆，贺龙就说这个仗得先打出头的，别忘了要掐。任弼时笑了，行，在湘西打仗有云情在，我们就不用地图了。关向英也说，湘鄂西的山山水水哪处没有文长的脚印啊。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一阵，都觉得贺龙这个军事意图不错，马上照此进行。第二天，红二六军团便主动地撤离了大庸县，开到了后平。后平位于大庸以西，其附近的鸡公崖，一则是武陵山脉的冲山，一侧是为漓水，期间有一条山路，又狭窄障。贺龙对他很欣赏，他把团长叫到近前，当面向他交代：“文清啊，鸡公崖为垭口的制高点，无论敌军如何进攻，你也要死守。鸡公崖高地若丢失，我们的整个计划就完了。”孙文清一听，拍着胸脯说：“军团长，要丢了鸡公崖，我孙文清提头来见。”孙文清打了保票之后走了。贺龙握着烟斗望着他的背影，总好像有些不大放心。为什么？一来这个团呢是新组建的，战斗力差；二来这个孙文清虽打仗勇敢，却勇则有余，智则不足。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就问了，既然贺龙知道红五十团战斗力差，为什么还要把五十团放到了那儿呢？大家不知，贺龙这么做呀，也是三思后决定的。鸡公崖地势险要，居高临下，敌人即便聚重兵也难以攻破，所以守这样的高地，比在河谷地带围歼敌军要容易得多。这么着，贺龙就把任务交给了五十团。孙文清走没多远，贺龙又把他叫回来了。

鸡公崖的地形你熟悉吗？孙文清一拨了脑袋，我只从下边走过，上边没到过。贺龙就说，那地方我清楚啊，你留神听着。接着贺龙便一二三四的把火力兵力如何配备都一一的做了详细的交代，直到孙文清确实理解了他的意图，贺龙这才放心的让孙文清走了。孙文清那是团长啊，回到五十团之后，当天便率人马开到了鸡公崖高地。他四下里一看，这地形果然与贺龙说的是一点都不差呀，心中暗挑大拇指，钦佩贺龙啊。哎呀，佩服这贺龙对湘西的一草一木是了如指掌。那做统帅的就得天时地利人和，哪方面都得熟悉和了解，缺一不可呀。孙文清能不佩服吗？他就按贺龙的意图，啪啪啪把人马安排好了。大家进入阵地，忽然呢变了天了，老天爷不做主，这雨哗哗的就下起来了，而且是越下越大。不一刻，埋伏的战士们这衣服全都湿了，战士们又怕子弹和手榴弹受潮，拿衣裳盖着，用身子。

这时候随之初春，在湘西的高山上依然是寒气甚重啊。经雨水这么一淋，许多人冻得直打哆嗦，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嘴唇都青了。看看到了天晚，未见李觉人马到来，

到侦察员去休息。这时候参谋长走过来了，孙文清啊便把李觉部队停止不动的情况说了一遍。参谋长就说，他妈这个李觉真是个老滑头啊。孙文清接着在这个村子住下了，点上火，烤衣服，吃饭，睡觉，等到天明的时候再上鸡公架。一夜无话呀，金鸡报晓的时候，孙文清就命令部队起床集合，再上鸡公架。部队集合之后，天也就刚蒙蒙亮了，这时候雨也停了。参谋长就带着五十团的干部战士向鸡公架高地行进，眼看就要到山顶上了，可没想到突然枪声大作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由于战士们没有思想准备，参谋长也中了弹了，又飞来了。他怎么来的这么快？出乎意料之外啊！他这才领悟到，这个战争啊是神鬼莫测的，也是瞬息万变的。现在肯定来说，敌人已经占领了山头了。孙文清啊，眼珠子都红了。把帽子往地上一摔，枪举起来，高声下达命令：弟兄们，给我冲！一定要拿下鸡公架，一定把鸡公架夺回来！孙文清的命令一下，红五十团的官兵立即向鸡公架山头发起了冲锋，军号大大六次进攻，都叫国民党军给打下来。因为人家居高临下，占着有利的地形，武器也棒，强攻绝不是上策呀。那么书又说回来了，山上是李觉的部队吗？对，正是李觉的部队。那侦察兵报告的有误，李觉的兵马不是在30里以外扎了营了吗？怎么又跑到鸡公架来了呢？这其中有个缘由。原来这个李觉呀，原先是看不起红军的，他把红军看成是花子队，充其量就是土匪而已，组建了一个飞毛腿团，要把萧克的红六军团赶尽杀绝，结果中了萧克的埋伏，一个团是全军覆没。自从萧克贺龙会师之后，他知道贺龙更不好对付啊，就处处谨慎，在向大庸进军之中是格外的留神。兵马占了大庸之后，他知道红军主力撤离了大庸，一枪没发，为什么要撤呢？其中必然有诈呀，因此他更加小心了。他找来本地的土人，了解了大庸周围的地形，这时有探马报告说，红军大队人马西过澧水，向永顺方向退去。这时啊，他的老丈人何健也发来了电报，令李觉是加紧追赶。李觉他没追，他有个老主意，他了解前面的地形，知道要追红军必须经过鸡公架，倘若红军在鸡公架设下了重兵，他这一师人马都得玩完了。所以李觉没有命令人马去追，他一面令部队原地筑碉堡，一面派侦察人员前往鸡公架侦察。当天的下午，几名侦察员回来了，李觉把他们叫到近前亲自问话。几个人一起说，报告师长，鸡公架上没有红军。李觉有点不大相信了，拨了拨了脑袋，是你们亲自上山看的吗？这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一会儿其中一个人说，我们是听老百姓说的。李觉把双目一瞪，放屁，赤区内的老百姓是向着那些穷棒子的，他如何能说实话呀？几个人见李觉面色不好，心中直打鼓，其中一个人又说，报告师座，我们在路上碰见了大庸保安队的分队长，他也说上边没有赤匪。哎，李觉一听，这可是有机可乘啊。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让大家逐渐明白军训对锤炼学生意志、培养规则意识的重要意义和关键作用。与此同时，他还创新工作方法。

0: 推动军训与校园德育深度融合，有效筑牢高校师生的国防观念。
1: 我提出那个把宣传军训纳入到学校德育大纲，最后呢，由学校领导统一组织、统一实施，大家形成一个整体。实践证明呢，这个办法好，一直延续到现在。
0: 1996年，61岁的董本植从东南大学武装部部长的岗位上光荣退休。当时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却放不下坚守多年的国防宣讲事业，毅然选择继续站上讲台为青年学子授课。凭借生动真挚的讲授，他的国防教育课在南京教育界广受赞誉，多所高校纷纷邀请他担任军训特聘教员。
1: 我确实有感情了，对国防教育啊有感情了，舍不得了。这么多学生来支持我，喜欢听我演讲，那我就继续讲吧。这我身体很好，他们说你累不累？我不累，很快乐。
0: 退休后的董本植在继续做好高校国防教育的同时，还把国防教育的课堂延伸到医院、社区等单位。每一堂课他都精心准备，并立下5条硬规矩：不要钱，不吃饭，不派车，不问时间，不挑对象，只要有需求，董本植二话不说就登台演讲。这一讲不知不觉就讲到了87岁，直到在家人和朋友的反复劝告下，他才在东南大学熟悉的教室内讲授了最后一堂国。
2: 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

0: 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1: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中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2: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1: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3: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6: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5: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江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8: 以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

0: 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10%。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经济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穿行期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2: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3: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

0: 大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2: 下午5:30，身着蓝色长裙的蓝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3: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2: 1988年夏天，17岁的蓝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3: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2: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蓝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蓝珍无法释怀。2013年，蓝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蓝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3: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4: 就是给过我们甄别了，
5: 对对对，
6: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2: 2008年，蓝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蓝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3: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1: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2: 6月30号，蓝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3: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8: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7: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8: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7: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8: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 达2024年以来

0: 个月累计最高水平。
1: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2: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3: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2: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4: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
5: 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3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5: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7: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31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8: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7: 当地时间25号一早，2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2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9: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

0: 是很打缺的。
1: 蒋王斌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2: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

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解决。

0: 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啥时候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
6: 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

0: 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忍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运，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您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1: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你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8: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7: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8: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7: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8: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9: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10: 等会儿。
11: 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2: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心工程，用心爱心。
1: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2: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1: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3: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4: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5: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6: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共筑一个国，
1: 共爱一个家。
7: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8: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9: 你传到哪里去了？
8: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9: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0: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7: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1: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红色血染记第35回。书接前面，在床上老婆也哭，孩子也闹，他来了气了，妈的嘞，我还没死，报什么丧，过来给我有点福气，没死，没死归没死，我过了第一道鬼门关，将来我还给谁办事？假如这事儿让九爷知道了，我脑袋不就搬家了，我还能活吗？这怎么办呢？首先这个解放军我就得罪不起，想起自己已经答应的条件。那么答应解放军的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不许与解放军为敌，这条好办，听到解放军来了躲起敌军送信。那么这第六，要帮助购买医药，这跑一趟查处镇就办到了。还有不许派给穷人，是什么意思呢？筹粮是因为不让这穷人给筹，就得从你们手里筹。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这些条件呢，杨大肚子都答应了。那么被八路抓去了，这事儿也瞒不了啊。不如我为了保命，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琢磨半天，眼前一亮，有了主意。我先抢个原告，于是急急忙忙来找刘九来。杨大肚子见了刘九来，编了一套假情况，夸说自己怎么勇敢抵抗，只因八路人多，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被俘虏了，又如何机智地逃回来。刘九来不等他说完，冷笑了两声，大肚子，别瞎编乱造，在我面前净说鬼话，你家九爷是干什么？眼睛毛都空的，你骗得了别人，能骗得了你家九爷吗？杨大胖子吓一跳，故作镇静，我说的都是实情，小的不敢哄骗九爷，要有半点假话，上有天下有地，我不得好死。发生事了。刘九来点点头，你别跟我来这一套，真情也罢，假情也罢，谅你也不敢通共匪，共产党也不要你这道号的。不过这倒是个好机会，以后他们还会找你接头，咱们该接就接，顺水推舟，将计就计，允许你和他们往来，借机打听八路的消息。杨大肚子乐了，是是是是是是。刘九来吆喝一声，来呀，烫酒，给杨队长压压惊，大鱼大肉饱餐一顿。杨大肚子吃得勾满豪瓶，这才告辞了。刘九来派着大队长也跟着去报告这李耀龙，报告这个情况。手底下有个姓武的嘛，这姓武的是他心腹，所以去报告情况去。李耀龙一听，哦，他奶奶的，都是混蛋呢，这么多人也没捉住解放军，真是晦气。就这样，这心里噔噔噔跳成一个，拍着胸脯打保票，要消灭游击队，完成任务，什么不费吹灰之力，手到擒来。呵呵，可是在山里这